0: 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2: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你。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6: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武汉国际女足央锦赛，中国女足1-2不敌俄罗斯女足，历史首次败给对手。中国男篮在长沙的热身赛首战中以82-78险胜塞尔维亚劲旅 KKFMP 俱乐部，取得今夏开门红。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0-3不敌捷克女排，按照世界排名积分规则，直接被扣16.91个积分。2026法网女单四强落位 ，TOP 种子接连出局，斯瓦泰克、高夫、萨巴伦卡悉数止步。已故球王贝利1958年代表巴西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时所穿的10号球衣将拍卖，预估将会拍出600万美元以上。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2: 气象1021。
6: 现在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3-4级，最低温度15-18度，最高气温30度左右。济南19-28度，青岛19-25度，淄博19-28度，德州18-27度，潍坊20-24度，济宁21-32度，临沂21-30度，菏泽20-32度，聊城19-30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四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今天早上出门有一些湿漉漉的，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同时呢带好雨具，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Say goodbye。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经过了昨天晚上的电闪雷鸣啊，这个轰隆隆的降雨，我们终于是在这个初夏时节迎来了一个清凉的早上。不得不说，我们济南接下来将会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吧，啊，挥汗如雨，天天蒸桑拿，可能不是天天，每个小时你只要出去都要蒸一会儿桑拿的日子即将到来，所以珍惜这个凉爽的天气。我今天早上这个是骑车上班，我就在想，哎，今天特别适合跑步啊，难得的这么凉快的天气，我要去跑一下，因为后面真的是不能说没有了，很少，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夏日美好的清凉时节走出去，感受一下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在这个夏天呢，我们济南章丘秀园河堤岸呈现出了垂柳依依、碧水蜿蜒的如画景致。这条章丘的母亲河正以兼具江南秀色和齐鲁风韵的生态画卷，吸引了市民和游客前来休闲打卡，成为济南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主角。我和大家说到这条河，就是我们济南章丘的秀江河，也称蒙河，是小清河的重要支流，也是我们济南市章丘区境内最大的河流。它发源于章丘名水东麻湾龙眼泉，因为勤早浮动，水纹如绣得名。全长是32.8公里，是一条长流河。小的时候啊，这个秀江河公园，它有一个叫什么呀，荷花池啊，我们小时候去的这个公园叫荷花池。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改造变化之后呢，它真的是焕然一新。首先这个公园非常大啊，水域非常的丰富，每年到春天的时候，很多人会来这里去露营。然后呢，这里又适合跑步，又适合露营，又能够去感受一下这个公园的静谧。它很大啊，水系非常的丰富，还有很多演出，也成为了很多人亲子啊、带娃呀，或者自己遛弯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哈。目前呢，游客集中游览的就是我们秀江河公园。这是一条依托秀江河打造的城市湿地公园，占地超1000亩，园内植被丰富，水域面积达到了315亩，绿化面积达到了510亩。所以你也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会来到这里露营。而夏天的时候呢，公园内湖水如镜，清晰地倒映着岸边垂柳和古朴亭台。细长的柳枝如绿色丝条，随风摇曳，轻拂碧水，泛起涟漪。碧水蜿蜒，穿林流淌，与葱郁的堤岸、古亭楼阁、石桥、清波构成一幅自然山水画卷。公园内荷花拂叶清脆，游船静泊码头，水车悠悠转动，鸟语花香，呈现出一派江南秀色。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又是一首适合在夏天听的歌曲。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是一个初夏的时节，风吹麦浪七里香。那个时候经常是电脑里放着七里香的歌，然后电脑的屏幕就是玩大话西游。这应该是很多90后啊85后的大家共同的美好的回忆吧。时间过得好快啊，那个时候的人和事儿都已经淡忘了，但是好在还有歌曲音乐帮我们去记住了当时的脸庞。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现在老是回忆起十几岁时候的很多年少的心情啊，总觉得那个时候真美好啊。以前的时候总想长大，那个时候的我们总是盼望着快点长大吧，因为那个老师就说上了大学之后你的人生就轻松了，所以那个时候小小的我们总想着有一天赶紧上大学，赶紧工作，挣脱家庭，挣脱父母的束缚。直到长大之后你才会发现，那个你在任何世界角落受伤的时候，委屈的时候，无助的时候，你都想拥有一双特别特别坚强的翅膀，随时随地都可以飞回去的家。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远的并不是父母，而是这个成长的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和小时候的自己变得越来越远了。但是人生总是成长的，各种各样的酸甜苦辣在我们的一路上就像风景一样陪着我们啊。所以很多人会说，如果你有一场好的旅行，你可以发现新的自己，因为你来到了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环境，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你就会发现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又有了新的感悟和新的认知。有的时候生活的确需要慢下来才能够感受到生活细微的细碎美好。耐心是一种主动的自我掌控。点外卖要30分钟到达，快递最快也要次日达，消息要秒回，视频要倍速。技术让一切都变快了，也让我们耐心越来越稀薄。那与此同时呢，信息也像潮水一样涌来，刷不完的短视频，看不尽的热搜，每一条都在抢注意力，让人很难安安静静地做一件需要长期投入的事情。很多人以为耐心就是慢吞吞没效率，但恰恰相反，耐心是一种主动的自我掌控，建议大家学会慢半拍。很多时候啊，我们急躁是因为内心有一种必须马上做点什么的焦虑，宁愿盲目行动也不愿停下来想一想。下次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不妨提醒自己先缓一缓，重新审视手里的信息，多听一听有经验的人怎么说，避开因为急躁而会踩的坑。而我们的人生也是需要慢下来啊！我觉得现在的人更愿意去享受生活，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只顾低头走路啊，但是因为这个疫情之后，很多人更加重视生命的维度，生命的宽度和生命的质量，所以大家也更愿意出门去旅行。在这个初夏时节，不要错过你想要那颗去旅行的心。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武汉国际女足邀请赛，中国女足1-2不敌俄罗斯女足，历史首次败给对手。中国男篮在长沙的热身赛首战中以82-78险胜塞尔维亚劲旅 KKFMP 俱乐部，取得今夏开门红。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0-3不敌捷克女排，按照世界排名积分规则，直接被扣16.91个积分。2026法网女单四强落位， TOP 种子接连出局，斯瓦泰克、高夫、萨巴伦卡悉数止步。已故球王贝利1958年代表巴西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时所穿的十号球衣将拍卖，预估拍出600万美元以上。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主播带你去旅行。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一首来自王菲的《人间》，好久没有听王菲的歌曲了。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应该在上高中，然后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这首歌。那时候，我们用 QQ 背景音乐，就是用的王菲的歌曲啊，很多美好的回忆一下子被音乐给拉回到过去。所以我们要听歌，生活中其实往往每天都在发生一些让我们感动啊、快乐、受到触动的事情，但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它会去磨掉我们的很多这种经历，常常就被我们遗忘了。好在有音乐帮我们去记住了，所以要听歌啊，任何时候都要听歌，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音乐与你为伴。每个工作日早上的8点到9点，主播带你去旅行，我们在早上一起出发来听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再过一天的时间，6月6号，山东匹超旅游嘉年华将登陆淄博市体育中心。这个匹超啊，就是匹克球，现在匹克球很火，但是我并不会打这个球拍呢，就是要比网球拍要小啊，要比乒乓球拍要大。就我也问过这个打球的人，我说是不是介于乒乓球和网球之间，他说还真的是这样啊，但从来没有尝试过。但是匹克球很火，听说现场啊不仅能够观赛，还可以打卡文旅体验风古风游戏。等这个周末哈，这个周末明天开，6月6号开始，那这个周末大家有时间的话就可以来到淄博市体育中心。尤其是想要去了解这项运动的朋友们，我觉得现场可以观看啊这种嘉年华赛事，并且呢还有很多这种周边非常好，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能够亲身体验。那当然了，这个来到我们山东，有句话怎么说的，来都来了，咱们来玩，咱不能光去一个地方。来到山东啊，来到济南，你一定要去看一看美丽的趵突泉啊。趵突泉畔在这个夏天还沉浸式推出了夜游项目趵突夜话，尤其是特别适合夏天，天白天太热了，晚上来到泉边本身就很凉快，然后呢再通过泉水的实景、光影科技和二安文化，二安就是我们的李清照和辛弃疾的深度融合，彻底颠覆了传统夜游模式，让游客在一步幻景中走入千年泉韵画卷，成为引爆全程夜经济的核心引擎。这里还首次将灯光系统安装于泉池底部，使三股泉水在夜色中呈现动态纹理，水泡升腾轨迹被实时捕捉，形成了夜光趵突奇观，泉水从被照明的对象转变为光影叙事的主角，整个景区化身开放式舞台啊！缝隙区用冷光勾勒建筑轮廓，主泉池以暖光包裹水面，冷暖交替的光影节奏暗喻时间流逝，游客行经李清照纪念堂、无忧泉等区域时可以触发诗词投影 NPC 互动，比如说李清照立刻出来和你对诗，实现空间即舞台、游客即演员的深度参与。听到这里是不是感觉就很兴奋了？还没完，我们来听歌，稍后继续。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又是一首经典老歌，果然老歌经典的还是好听啊，经得住岁月的考验。周四的早上，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一起来听歌。今天早上经过昨天晚上的狂风暴雨，终于是停止了哈。今天目前看呢是会晴天，提醒大家当夏季来临的时候，我们随身携带雨具，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不好？以免这个半路淋到雨啊。再一个呢，就夏天本身天气很闷热，湿气很重，尤其是进入三伏天，我们经常就是大汗淋漓的。建议大家呢就是尽量不要淋雨，如果说你淋了雨了，没有办法啊，回家之后呢第一时间我们先冲个热水澡，把自己啊这个热透啊。第二点呢就是喝一碗姜汤啊，这个出出这个湿气，因为夏天本身就是你什么都不做，湿气就会要比其他季节更重一些，所以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季节呢做好养生，好不好？那在这个初夏时节，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泰安的东平湖，这里啊澄澈的湖水碧波荡漾，湖畔繁花盛开，岸边的草木葱茏，清风拂面，景致宜人，湖面的水鸟悠然栖息，水光绿意相映成趣，绘就出水清岸绿景致秀美的生态宜居画卷。以前的时候曾经规划过去一趟泰安的东平湖，感受一下这个东平湖的静谧啊，那一直都没有时间去。这不，我觉得在这个初夏时节啊，尤其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闷热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来到水边。那不建议大家大中午头的去哈，我们可以一早或者一晚去感受一下水的清凉，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刚刚和大家说到了我们趵突泉，在趵突泉公园，在这个初夏时节哈，有了夜游项目趵突夜话。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趵突泉泉韵歌舞秀主泉池结合了泉水喷涌节奏，编排了舞蹈，演员踏水而歌，展现出泉城的灵动之美。西亭日日光影秀用 AI 技术让李清照和辛弃疾隔空对话，争渡金瓯路的词句被具象化，成为动态水幕画卷。还有泉畔的琵琶演奏、古筝乐声等和泉声交织成天然白噪音，白雪楼戏台呈现出山东快书、古曲等非遗艺术，还原老济南的市井文化。那从三月份开始啊，就推出了白加黑一日通票，大概是99元，白天赏泉泡珠玑月，夜晚深沉沉浸式感受光影剧，性价比要远超单次购票。所以大家以后要再来我们趵突泉的话，可以购这种白加黑的通票。同时呢，我们的还串联起了护城河画舫夜航，大概是40分钟，然后到趵突夜话，再到大明湖超燃楼亮灯，形成泉和湖3小时夜游闭环啊，非常好。旺季需要提前1到3天在天下第一泉景区的小程序预约，主泉池前排观演位，建议大家9点之前占位，穿汉服更容易触发 NPC 的互动彩蛋哦。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武汉国际女足邀请赛，中国女足1-2不敌俄罗斯女足，历史首次败给对手。中国男篮在场上的热

0: 身赛首战中以82-78险胜塞尔维亚劲旅 KKFMP 俱乐部，取得今夏开门红。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0-3不敌捷克女排，按照世界排名积分规则，直接被扣16.91个积分。2026法网女单四强落位 ，TOP 种子接连出局，斯瓦泰克、高夫、萨巴伦卡悉数止步。已故球王贝利1958年代表巴西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时所穿的10号球衣将拍卖，预估将拍出600万以上美元。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5-18度，最高气温30度左右。济南市19-28度，青岛19-25度，淄博19-28度，德州18-27度，潍坊20-24度，济宁21-32度，临沂21-30度，菏泽20-32度，聊城19-30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0: 评书《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9讲，刘莺莺当场这么一比划，就问这龙震天：“你败了是不是这么败的？前单人家一跑，后班你一追。”你给人一脚，满以为能把人家蹬脚在地，趴在当场，没想到人家一转身，抓住你的脚脖子往里头一带，刷往外一送，你就趴在了当场，是这么事儿吗？
5: 是啊。
0: 这姑娘说的就像亲眼见到一个样。这招啊，我告诉你吧，这叫黄龙转身。我们在要饭的时候啊，到人家去要饭去，有时候就碰着那恶狗，这恶狗拦路，就不让我们进大门要饭。我们一跑，这狗给后边一追，狗往上一扑，你说怎么办呢？我们就一转身，抓住狗腿儿，就把这狗扔出去了。你呀，就是被人家抓住了狗腿儿啊，不是抓住了人腿儿。哎呀，这龙震天听完喽，脸就是一红。我都不如一个要饭的姑娘。
5: 那妹妹，那怎么能破呢？
0: 他无形当中就问了这么一句话，让这姑娘说的已经把这龙震天呢给说入戏了。要破这招啊，太方便了。我告诉你啊，哎，别人啊我还不教，我就教你。
5: 这姑娘还有点要拿的意思，
0: 因为考虑到不管怎么地，我们吃在你家。

0: 脚是干嘛的，你给他来一个空中百连，啪，借力打力，你蹬他的面门，他必然得撒手，一撒手你这招不就化解了吗？哎呀，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龙震天一拍脑门子，我咋这么笨，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真是这么事儿，我在空中他抓住了我的左腿，我的右腿干嘛的，我来个空中百连，啪，借力打力，蹬你的面门，不就完了吗？多多感谢姑娘，多多感谢刘老先生。嘿嘿嘿，这刘麻烦一乐，哎，龙东家啊，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尽管问我们爷俩，我们爷俩要大饭，走南闯北，东村来西村去，见过的就多了啊。好了，回去睡觉吧。龙震天回到屋中，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可就睡不着了，心里就暗自琢磨呀，龙震天呢，我练了这么多年的武功都不如一个要饭的丫头，人家这么一点，现在我就透了。好，等到夜晚我跟你二次决战。天都亮了，龙震天吃饱了饭，开始养精神，闭门谢客，谁也不见。简短解说，到了晚间半夜子时啊，龙震天带好了兵刃，穿得紧身利落，由打自己家门出来了，来到了北松林。一进这松林呢，这个景色如故，依然是树林里头灯火辉煌，全是沙灯，把这树林里照得跟白昼一样。他来到林中，往这儿一站，这个姑娘怎么还没出来呢？咬了牙呀，今天晚上我还跟你俩打，你要再敢转身跑，我这回就把那刘莺莺那要饭的小妹儿交给我，那招我给你用上。正琢磨的时候，身背后有人说话，来得很早啊，一回头一看，面前还是昨天那女子，不过今天的装束却截然不同了。就见姑娘白卷子罩头，正顶门高挑一朵牡丹，这朵牡丹呢，迎风一摆是突突乱颤，更加给姑娘的模样增添了光辉。姑娘是柳叶眉分八字杏核眼，长得五官端正，白净的面皮，那小脸蛋嘿，就跟那粉莲戏子咸鸭蛋给那烟粉缸腌了7749天，往掌心一托是粉嘟那么白呀，白的跟玉一样。上身穿红缎子绑身靠袄，左边有镖囊，右边有百宝囊，红缎子骑马都当拱裤。说这个男的武术着装骑马都当拱裤，那女的也如此，底下蹬一双鹿皮战靴，往这一站英姿勃勃。姑娘手中擒的一口刀，龙大侠可好啊，这位姑娘，今天龙毛想问问你，家住哪里，姓子名谁，跟我龙震天有什么差不过节，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龙某人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姑娘，你跟我讲清楚，讲清楚欢子罢了，讲不清楚，龙毛可绝不是昨天的龙震天。那暗含的意思，我现在长能耐了。说完这句话，龙震天自己觉得又没底气，说的有点不仗义。怎么的？给那要饭的小姑娘手里头淘腾了这一两招啊，就跑着开始吹上了，说的心里头有点不舒服。姑娘乐了，嘿嘿，龙大侠呀，人的名树的影，我在没到开元的时候就听说龙震天威名四方，到这一看，你家中上边挂一牌匾，关东第一刀， 我就是出一种好奇，以武会友，切磋武学，牌匾我给你改了。可昨天一较量啊，我发现你是有名而无实啊。今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要能把我打败了，这姑娘还飞了一个媚眼儿。你要是能把我赢了，我就承认你是关东第一家。如果你要赢不了我，你那牌匾我给你砸了还不说，我把你这个事儿，败的事儿，我再给你张扬张扬，我让你在关东武林道上没脸待。好丫头，那今天你就领教一下龙某人的刀法。擦来啷啷啷啷，探背绑压崩黄斗老九燕床，嘎嘣一声，这刀就拉出来了。往前一近身，前手灵眼神，这刀力劈华山，迎风而过，呜，往下就来呀、啊！姑娘往边上一闪，使了个浪子踢球，抬腿踢龙震天的寸关尺。龙震天急忙将刀带回来，使了一个大漠飞沙，龙卷西风。两个人是超身撤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交上手，龙震天是玩了命了。但他深知道这姑娘的武功是绝非一般呢，不是等闲之辈。打到六十几个照面，龙震天这鼻洼鬓角可真就见了汗了。现在他心里头是实在实在佩服这位姑娘的武功。六十几个照面，就看这姑娘一转身，还是昨天那个模样，抬腿就往北跑。龙震天在后边大喝一声，拿命来。你看这个人要打鸡了，蹦起来飞身就是一脚，这个情景再现跟昨天是一模一样。后边的腿啪这蹬出去，姑娘听后边风声一挂，知道这腿来了，领不领一转身，还是昨天那个情景，一探手砰就把龙震天的脚脖子给刀住了。昨天呢，打了龙震天一个措手不及，今天龙震天呢胸有成竹，因为那刘莺莺要饭的丫头交给自己的，一看自己的左脚脖子被这姑娘抓住了，这龙震天是不慌不忙，不紧不慢，腰连骨一绷紧，那右腿来了个抽梁换柱，这左腿被抓住了，他往回一蹬，这个右腿啪就蹬出去了，空中百连呢。现在这龙震天这身体在空中半空横了呢，这右腿蹬出去，姑娘啊被这龙震天这一招吓了一跳，你看这不是一般呢，一松手蹭一个蛇窜皮出去五六尺的光景，往那一站扎稳了身形，花容失色。姓龙的，行啊，谁教你这么一招啊？啊，空中罗汉腿啊，大背百连腿，玩得很利索。这龙震天这一脚蹬过去，姑娘一撒手，他腰连骨一绷劲，啪往地上一站，稳如泰山。心里头这个美，哎呀，这招太灵了，没想到这要饭的老妹儿啊教我这招还真就好使。我跟你说吧，昨天我是让你三分啊，昨天我是让了你尽意的，让你给我一下子。说完这句话，龙震天一琢磨，我这脸红不红啊，我这瞪眼珠子撒谎啊，不管怎么地我得护住面子要紧。今天截然不同了，我再也不能让你半步了。哦，你这是有高人指点呢、啊、有人背后给你出主意啊。那好吧，既然这样，我就好好的领教领教你的功夫。说完这句话，这姑娘二马投堂，转身到的龙震天切近，前手一晃，后手刀就跟上，接招。说了一声接招，这刀啪就过来了。龙震天滴溜旁边一闪身形，野马分鬃，两个人二次抽身撤步打在一起。 简短结束，又是个六十个照面。平心而论，龙震天的武功真就不如这姑娘，这可遇着敌手了。可是如果时间长了，姑娘就背不住吃亏。这姑娘全是使的俏劲儿，那必定是个女人，她体力有限。六十几个照面之后，就看这姑娘一转身，使了一个武林绝技，叫大漠飞沙。这一个大漠飞沙，也就是一大背扫堂腿呀、啊。上边啪这么一刀一晃，龙震天就觉得这个刀是够奔顶梁穴来了。可万没想到，姑娘上边是虚晃一招，身体来个鲤鱼打挺，领钉啪就横在地上了，底下就是个鸳鸯勾挂白莲腿呀、啊。呜，这一个勾挂百连大漠飞沙就给这龙震天给他勾上了，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撒手刀扔出多远去，龙震天躺那儿就不起来了，心里琢磨，我怎么又躺下了。就看这姑娘一乐，姓龙的，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明天咱们晚上还在这儿相会，你要能破了我这大漠飞沙地百连腿，我就佩服你是条汉子，我就承认你是关东第二刀，你能破了我一招，你就升一格，你就不是地漠刀了，你是第二刀。姑娘说完这句话是一声笑，笑得跟那铜铃一样好听，转身而走。龙震天躺在这地上，心里这个窝火呀，又败了，败得这么蹊跷。那招空中百连破了，地上这儿来一大扫堂腿，我没躲过去，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往起一站，捡起自己那口刀，垂头丧气的往回走，来到自己家的后院，飘身行，越过墙头，蹦到后院里边，刚站稳身形，后边是金风所响啊！啊，啪！就这么一家伙，后脑海又给削了个包，打的这个龙震天这个眼睛唰直冒金星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学妹摔倒在地，用手扶住墙，什么人？一回头，龙震天这鼻子被气歪了，谁呀？还是那刘麻烦，拿棍子，哎呦哎呦，你看我这眼神啊啊，还是东家呀，我又打错了。哎呀，龙震天摸这后脑海，心里这个气呀，你看昨天我回来越过墙头，你领不丁就给我一棒子，以为我是贼呢。你说今天我蹦进来，你又给我一棒子。哎，另外这龙震天，你咋这么没脸呢？你说你倒加点小心呢，自己又挨一下子。老头往前近身，哎呀，东家你可千别怪万别怪，就怪老夫啊耳聋眼花呀。我呀，这不是没啥事儿吗？在家你供我吃的，供我喝的，供我住的，这么盛情款待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我跟我女儿一商量，我给你寻更料哨。这两天咱们这地面啊不太平，有贼，我就拿棍子在这等着。结果你蹦进来了，你一跳进来，我没看清楚就给了一下子。你得，哎嘿嘿，昨天呢打了一回了，你说今天又打一回，你怪我吗，东家？龙震天一琢磨，不怪。心里怎么想的？我怪你有什么用？我这后脑还挨了一下子。东家呀，我没想到你有这毛病，半夜愿意跳墙，谁愿意跳墙啊？你下回再跳墙的话呀，我劝劝你，你把那脑袋上啊整一锅盖，或者扣一个锅，我要打的话也打不着你的后脑海了，千万你别怪我。哎，行了行了行了，老人家我不怪。哎，东家，你跟人比武去，胜败如何呀？嗨，要不提这事儿啊， 这龙震天还不太窝火，一提这个茬，龙震天这火啊就往上上。刘老先生，我又败了。昨天我那丫头鹰不是教给你一招吗？那招啊过去了，我还真使了那小妹儿教给我那招，还真行。可没想到我们俩伸手又60多个照面，人家又使了一招。这一招啊，他说了叫大漠飞沙腿，结果当场把我搂倒了，我当场栽到那儿。人家说了明天还要比武，可这招我还是破不了啊。嘿嘿嘿，老头一乐，东家您别着急，你也别上火，这都好办，我那姑娘莺莺啊专会破这些招，因为我们爷俩要饭是吧，什么坏人遇不到啊，什么招也都见过，所以我这姑娘还真就研究这个。你别看我那姑娘不会武术，但是她研究这些招。你要如果不嫌弃的话，我再把我那丫头小英子叫出来啊，你再把那情景说一遍，让我姑娘给你说两句。那好吧。人家丫头说那招还真灵啊。这你赶上这刘麻烦去了，不大一会儿这刘麻烦又回来了。老人家，那个我那妹妹怎么说呀？我们家那刘莺莺啊不懂事儿，她说什么了？她说你呀太笨。我说老人家，我是够笨的。另外我说龙大侠呀，你要想啊真正把那人打败啊，你让我那丫头好好跟你说说，好好的指点指点你。那她怎么不来呢？我这姑娘说了，有在一没有在二的，你要想让她给你点拨点拨，给你指点指点的话呀，得你亲自去请她。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行》。

0: 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1: 评书《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十讲。前文书咱们说到，这刘麻烦转身回来了，见到龙震天。东家，小老儿不好意思。
2: 怎么了？
1: 哎，我走到我姑娘那门口啊，我没进屋，我就问了我女儿，我把你的情况也说了。我女儿说你啊太笨，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连个姑娘都打不过呢？第二个，我女儿又说了，说您说吧，有在一没有在二的，您要想请他呀，教您两手，您得自己亲自去，那得心诚，心诚则灵啊。所以东家，您要想求他，您就得自己去。
2: 我
1: 龙震天这心呢，这个烦呢，怎么说呢，自己堂堂七尺男儿汉，跟人家比武打不过人家，跟个要饭的小丫头讨教。虽说他们父女二人是自己家的食客，但有一点，求到人家了，矮人三分。你说这玩意儿我要去吧，我这么大个老爷们儿，子承父业，我这武功跟我爹学的，投过名师，反过高友，这玩意儿与脸面不好看。因为什么？堂堂正正正经的练武术的，怎么能跟个要饭小丫头求教呢？你说不去吧，明天晚上要打，还准备，就那姑娘树林里头，她使那招，我真就破不了。这玩意儿是去是不去？去怕丢人，不去怕挨揍，夹到这儿了，心里都很烦。可转念一想，还得去，龙家的名声要紧呢，别败在我的手上。老头啊，就这个刘麻烦也似乎看出龙震天的心思来了。东家，您就不要想别的了，这玩意儿啊，要想达到目的就得别要脸，要脸就达不到目的。行行行行行，我去我去。为了保住龙家这个名声，龙震天舍大脸就来到了两间草房的门口。一看屋里点了灯，有一人影在那窗棂上印子来回晃动，就说明这姑娘啊还没有睡。张口求人难呢。这龙震天假装的咳嗽两声。我他谁呀？屋里说话了，还没等龙震天说话呢。我呀，你谁呀？我是龙震天。一琢磨，你明知道我是谁，我这动静你还听不出来吗？你怎么还非得问我是谁？我是这个，我是龙震天。贤妹还没有睡吧？
2: 没睡，你进来吧。
1: 哎，进。哎呀，这龙震天一琢磨，不管怎么说你是个女子啊，你是个大姑娘啊，虽说你长得丑，我是个大男子，还没有成婚，这男女深更半夜在屋里头不像在院儿。哎，借着月光我跟你说，求你点事儿，怎么怎么怎么地。可这一进屋，这玩意儿怎么的，连屋都不敢进吗？连屋我敢进。好。龙震天一推门就进来了，来到屋中一看，两张床，外屋一张，里屋一张，爷俩在这屋住啊。这老头睡在外地，那屋里呢让给了姑娘。这床是靠北墙，姑娘就在这床边上坐着，地上有一张八仙桌，上边摆了茶壶茶碗，屋里头也没什么家具，这还都是龙震天提供的。旁边把椅子 龙振田进来就坐在这椅子上
2: 了。英妹妹还没睡啊？他抬眼皮看了看这个刘莹莹，这刘莹莹长得是真丑啊，满脑袋黄焦焦头发，小眼皮夹子啊，脸上跟那干巴巴榆树皮似的。但是龙振田知道，别看这刘莹莹长得丑，人家父亲说了，要饭年头多了，经的多，见的广，特别是对这个武功还有研究。你看上次就点拨我那么一下，指导我们那一下，我就把树林里头跟我俩打仗那个姑娘使那个招，我给她破了。可是这招破了，这又来一招，我就得好好跟人说说，是吧？贤妹啊，事情是这样的，您呐上次点拨了我一招，您这招很不错，太棒了。我到那儿跟他这一交手啊，结果把他那招给他破了，没吃亏，而且还险些赢了。哦，可是没想到又过了六十多个照面，他又使了一招，啪的身子往地上一横，紧接着来了这么一勾挂连环腿。他说了，这招叫大漠飞沙。我百思不解啊，明天他还约我在树林里头再战，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贤妹，您看这招怎么能把它破了？哦，大漠飞沙不就往地上一躺，里勾连外勾连，里外十三百连腿，然后把您勾倒了，您就躺那儿了啊？对对对对，是这么个事儿。这招啊，好破解。好破解，那怎么破呢？哎呀，你说呀，这招啊，他问题是这样，这招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跟你说明白的。哦，因为说话也得动力气，说话这一动力气他就饿，他饿吧，你说还没啥吃的，我，你等一等啊。龙振田一转身就出来了，赶紧告诉厨房备夜宵，马上给炒四个菜啊，弄点上八件的果子，弄点点心，赶紧给端到屋里来。这厨房大师傅起来毛了三光的，琢磨怎么的，咱们主人没有吃夜宵的习惯，怎么今天晚上非要吃夜宵？做吧，乒啪乒啪噗，做了点夜宵端进来了，往这一放，我就吃了啊。还这姑娘就吃，龙振田就在这椅子上坐等了。这姑娘吃饭这个慢呐、一小口一小口。哎呀，龙振田在这看着，这顿饭吃了一个多时辰，这一个多时辰就等于现在两个多钟头。这姑娘总算是把这顿饭吃完了，吃完之后又抻了下腰。龙庄主，实在对不起，你看这人呐，吃饱了就干不了活了，不吃吧还干不了活，要想干活啊得不饱不饿才能干活，现在你说我吃饱了还干不了活了，这么办吧，龙庄主，你回去休息一下，明天早晨我一告诉你，你马上就会，晚上跟他决战一下就能赢。哎，好吧。哎呀，龙振天哪，看了一个时辰人家吃饭，最后这一句话把他怼出来了，这心里这个气，我龙振天怎么的了？我呀，我怎么就这么没出息啊？好家伙，人家在那吃细嚼慢咽，我在那儿看，我看人细嚼慢咽，看的我直淌哈啦啦呀。最后把我推出来了，告诉我得明天早晨，我不求你了。我一跺脚，转身出去了，回到自己屋中躺那就睡不着。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呢？ 哎呀，松林里头就打不过那个女的。另外，他心里头也怪那关东三杰，没什么事儿，你给我送什么牌匾呢？什么关东第一刀呢？结果怎么样？货到了家门，招惹了是非，引起了有人不满意，就跟我找这个麻烦。我这个嗨，我没什么事儿，挂什么第一刀呢？我，哎呀，我是第三刀都不如啊！人家给改的是第末刀。哎嘿嘿，另外这个刘英啊，你拿什么呢？你拿呀！第一次你教我，这第二次你看拿上了。躺那儿的睡不着琢磨，可一想不行，这个第一刀给我挂上啊没什么错，它就像一块试金石一样，试试我半斤八两，它就像一杆秤一样，量量我到底有多大分量。结果我龙震天的武功不行，我固步自封，关门造车，在家里头不出去，不知道外边世界有多大，现在才知道我连个女子都打不过，我这武功啊相差照人家太远。他不由得暗暗的又佩服起这个刘莹莹这个丑丫头来了。你看一个要饭的小丫头就能明白武术，你这玩意儿可真是啊，想不到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你看昨天他也太气我了，他在那儿吃，我在那儿看，说怎么是昨天呢？这天都已然亮了，是昨天晚上的事儿。他在那儿吃，我在那儿看，吃完看完了，说天亮再说。哎，现在天亮了，我去不去找他去呢？脑袋琢磨，怎么想还是应该找这刘莹莹。为啥呢？龙家的刀法这名声要紧呢，我得保住我龙家这七星八卦宝刀的威名，礼下于人，那就得跟人客客气气的。谁让你跟人学能耐的？穿戴好了，洗完脸，出来了。龙震天呢，边走边琢磨：我要点脸，要点志气。等这事儿完了，我一定刻苦用功，好好的学习。来到刘莹莹门口。姑娘才起来梳头洗脸，这龙震天在当院子站着，借那窗缝往里看，正好那窗户还没关，露出一缝来，影影绰绰的能看到姑娘在屋里洗完脸开打扮，往嘴上抹那唇膏，把嘴唇啊还抹个通红，打扮完了出来了呀。原来是东家啊，早来了早来了妹妹。好吧，现在我就开始教你，你说怎么挨的揍我怎么挨的揍。龙震天一琢磨，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呢？一张嘴就说怎么挨的揍。哎，行啊，事情是这样的，是这么回事。龙震天把这话一说，姑娘一点头明白了，他用的呀，这叫大漠飞沙，地躺连腿，要想破这招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我教给你这招叫横推八匹马式，学会了吗？这姑娘啊不会大动作，就能简单的比划一下，不过就这一比划，就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呢、哎，顿开茅塞，多谢谢妹妹。好吧，今天晚上要打的话多加小心，想办法赢一场，要不然你们老龙家的脸呐、都让你给丢尽了。哎，龙震天这个气呀，这几句话也太损了，这个啊，什么叫丢尽了？一转身回到屋中，又把这姑娘告诉他这点事儿温习了一遍，简短接说，又到了晚间，收拾紧身利索，带好了兵刃，这就由他家门出来了，村房越脊滚几爬坡呀， 又来到北松林，一进来景色依故，林子里边挂着十来多盏纱灯，照得如白昼一样，林子里头依然是空无一人呢。龙震天站在林中闭目沉思，不过他这耳朵啊在听着呢，哪来人了，练武术的，练的都是全守夜击四晨的功夫啊。说哪个方向来人能听出来，大可不必睁个眼珠子看，他这闭目沉思什么呢，他这琢磨一个事儿，就说我家要饭那姑娘刘莺莺，她怎么就这么高呢，她怎么就能会武功呢，她爹说打小要饭见过的多了，遇着哪家的恶棍恶犬，为了自卫防身，哎，练了点本领，那也不对呀。他告诉我那指点我那个都是纯正的武学，纯正的功夫。哎呀，莫非说这个刘麻烦和这个刘莺莺两个人是练武术的，是有尖不漏的高手？不像，绝不是有尖不漏的高手，可能真就是要饭的。正琢磨呢，脚步之声由打身后来的，要，龙震天一挥手，再抬头观看，面前站的这个女子依然是昨天那个女子，不过这身装束变了样了，穿了一身粉色，哎呀，更鲜艳了。再一看这个女的脸上透出了一种妖气，直分媚眼儿。第一天见的时候啊挺严肃，第二天这个女的连动带跳的，嗯，一会儿这嘴还往上撇一撇，就显出点轻浮的模样。敢再次见着，这眼中露出一种淫荡的目光，这个脸呐，五官之挪位，这龙震天就有点反感，这个女的怎么这么个样呢？嗯，龙大侠来了，你已连败了两次，咱们这是最后一次比武，如果我要是败了，还甭说败了，你就是刮上我一下碰上我一下都算我败，我呢转身就走，承认你是关东第一刀，如果你要败了，被我蹬脚在地打翻在地，嘿嘿嘿，我有个要求。说吧，什么要求？龙震天心里就琢磨，哦，还有要求了。仔细听了，就看这女的往前又走了一步。龙大侠，你是不是说过这么句话？哪句话？因为你到现在还光棍一条，在你年轻的时候啊，你左挑三右挑四的，挑来挑去挑花了眼，渐渐年岁大了，至今没找到，嘿嘿嘿，找到一个，对吧？说完这句话，这女的这眼睛还一动，找到一个什么？找到一个老婆，到现在也没找到一个媳妇。后来你这格是越提越高，越提越高，你最后说了，谁要能把你打败了，这个女的你就娶她为妻。我把你打败了两次，对吧？完全够格当你的老婆，所以我这次把你打败了，你如果有心思的话可以娶我为妻，我呢可以嫁给你。这是第一个我要说的。第二个，要想娶我为妻，你必须给我杀一个人，这个人把他杀了，然后我就规规矩矩的嫁给你。如果你要不杀这个人，十天以后我到你的家门口啊，我约请几个朋友，关东的一些练武术，我请了几个，我好好的寒碜寒碜你，好好的我张扬张扬，就你这个关东第末刀，关东第二刀，关东第一刀，怎么样？
1: 我这龙震天呢，听的脑袋嗡一下，多了大，这都什么要求啊？啊，我要再败了，可以娶你做我的老婆。不过想娶你做我的老婆，我必须得杀一个人，然后你就归归顺顺的当我的妻子。如果要是不杀那人，如果要不娶你做我的老婆，十天后你要带领一些人在我家门口，要好好的寒碜寒碜我，好好的羞臊羞臊我，啊？杀谁？说句良心话，龙震天现在有点动心了。怎么的呢？他一看这个姑娘啊，漂亮，虽说又分媚眼儿啊，又五官挪位的，可能这个姑娘相中我了。另外，这姑娘确实把自己打趴下，自己呀、啊，当时想当初说了一句恨话，因为始终也找不着老婆，找不着谁是自己的妻子，都门不当户不对的，所以龙震天说过这么句话，哪个女的要把我打败了，她就是我的妻子。可这一次这个女的连打败了自己两次，今天要比武，不过条件要杀一个人。龙震天有意无意的问了一句，杀谁？就看那女的一笑，那眼珠子一瞪，杀你一个好朋友张建伟。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天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闻到的花香和眼前的小岛，让我对未来的每一天都会更加期待。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

0: 20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友谊赛比赛当中，中国男篮82-78逆转战胜塞尔维亚球队 FMP 拉德尼基。本场比赛，中国男篮王俊杰18分、14篮板，送出两次助攻；廖三宁15分、赵维伦13分、彭正林10分、徐昕10分、8个篮板、4次封盖；焦伯乔贡献11分。昨天晚上，中国女足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1-2不敌俄罗斯女足。马西娜54分钟打破僵局，王霜60分钟世界波扳平比分，扎尔米耶娃86分钟绝杀，最终中国女足1-2不敌俄罗斯女足，队史对俄罗斯不败纪录被终结。赛前还举行了功勋国脚古亚沙退役致敬仪式。昨天2026年国家女排联赛首周，南京站展开争夺，中国女排主场0-3不敌捷克女排。本场比赛，多名新人迎来国家队首秀，但未能取得赛季开门红。由于世界排名第6的中国队输给第15位的捷克队，被扣除16.91分。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7:30，中国队将会对阵亚洲老对手泰国女排。今天凌晨，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双1/4决赛，13号种子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以2-4/6不敌对手，无缘4强。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北风4-5级，阵风6-7级，减弱到3-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8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聊城18-21度，其他地区14-16度。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聊城和德州30-33度，北部沿海地区22度，其他地区27度。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昨天晚上中国男篮在热身赛当中以82-78逆转战胜了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拿下了开门红。这支以年轻球员为主的队伍在最多落后11分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放弃，第三节打出了19-10的小高潮，实现反超。末节凭借着廖三宁、王俊杰的关键三分和庞征林的致命中投锁定胜局，在全队6人得分上双的情况下展现出了不俗的韧劲和潜力。而主教练郭士强指导赛前强调的考察新人、积累经验的目标也是初步达成。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消息。昨天进行的中国男篮友谊赛当中，中国男篮是82-78逆转战胜了塞尔维亚球队 FMP 拉德尼基。首节比赛中国男篮落后8分，第二节中国男篮一度反超，但是末节收尾阶段进攻断电再度落后。半场中国男篮是39-46暂时落后7分，下半场中国男篮反扑追上比分。比赛来到最后一节的后半段，中国男篮确立领先优势，最终是82-78战胜对手。本场比赛中国男篮这边王俊杰得到了18分、14个篮板的两双数据，廖三宁15分、赵威伦13分、庞征林10分、徐昕贡献10分，抢下8个篮板，送出4次封盖，焦伯乔贡献11分。再来关注一下女足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中国女足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1-2不敌俄罗斯女足，这也是球队亚洲杯之后时隔80天首次主场亮相。俄罗斯女足马西娜54分钟打破僵局，中国女足王霜60分钟世界波扳平比分，随后俄罗斯女足的扎尔米耶娃第86分钟完成绝杀，最终中国女足1-2不敌俄罗斯女足，队史对俄罗斯女足的不败纪录被终结。本场比赛开

再来关注一下俱乐部方面的消息，皇马俱乐部主席弗洛伦蒂诺宣布，若再度当选俱乐部主席，穆里尼奥将出任皇家马德里的新任主教练。而据弗洛伦蒂诺竞选团队官方发布的一段视频来看，穆里尼奥身着皇马球衣出镜，并坚定地确认了弗洛伦蒂诺如果再次当选俱乐部主席，他将出任皇马的新任主教练。据了解，穆里尼奥已经和皇马签下了一份为期3年的合同，将会在皇马主席选举后官宣。但出人意料的是，根据葡萄牙媒体的最新消息，穆里尼奥已经就这件事情联系了本菲卡，并且表示自己并没有录制身穿皇家马德里装备的视频，相关的视频是由人工智能生成。昨天据媒体人报道，曼联从亚特兰大签下了巴西中场埃德森。据了解，曼联已经与亚特兰大就转会费达成一致，体检和正式手续有待推进，但交易已经敲定，转会费总价是4500万欧，双方将会签约4年，附带1年的续约选项。埃德森现年26岁，在25到26赛季，他代表亚特兰大出场41次，贡献3个进球，送出2次助攻。德国转会市场网站昨天更新了英超球员的身价，阿森纳中卫萨利巴上涨1000万欧元，成功达到1亿欧元。25岁的萨利巴也成为2019年的范戴克之后历史上第二位身价达到1亿欧的中后卫。目前34岁的利物浦中卫范戴克的身价为1800万欧。接下来关注关于身价方面的消息，昨天德转更新了英超球员的身价，曼城中卫胡桑诺夫上涨1500万欧，并以此5000万欧的身价超过了美因茨的日本中场佐伊海洲，升至亚洲球员身价榜的首位。而前11名日本球员当中有8人是在榜单之上。再来关注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国家女排联赛首周南京站展开较量，中国女排主场不敌捷克女排。本场比赛中国队以年轻阵容出战，最终连丢3局，以20比25、20比25和24比26大比分0比3不敌捷克女排。应该说，由于世界排名第6的中国队输给第15位的捷克队，所以中国女排被扣除了16.91分。在今天晚上的7:30，中国队将会对阵亚洲老对手泰国女排。再来关注法网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双1/4决赛，13号种子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以2-4比6不敌青山修子和梁恩硕，无缘4强。随着郭涵玉的出局，本届法网已经没有中国大陆选手的身影。继续关注法网，法网女单4强昨天全部产生，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出局，因此本届赛事不仅将会诞生新的男女单冠军，而且还将是2位球员生涯首次夺得大满贯。值得一提的是，上一次在法网出现这样的情况是2004年的高迪奥和米斯金娜，而上一次在大满贯出现这样的情况则是2021年美网梅德韦杰夫和拉杜卡努。接下来在歌曲之后的我是传奇的板块，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上的老将故事。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5: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5: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5: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8: 赛场上，他们捍卫荣誉；生活中，他们勇敢追梦。我是传奇，讲述传奇的体育人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的我是传奇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上的老将。美加墨世界杯倒计时一周啊，可能很多球迷期待的东西不一样吧。啊，有的球迷期待的是群雄逐鹿，扩军之后的超级乱斗。有的呢则是期盼着偶像加冕，让生涯变得更完美，而有人则是期望着黑马搅局，写下新的传奇。当然每一届世界杯都有着不同的故事，而传奇必然永恒。在四年前生涯末年的梅西、 C 罗、莫德里奇让媒体写下了诸神黄昏的注脚啊！如今又一个四年过去，原来这出电影还在演技上映。曾经我们都以为梅西在卢塞尔举起大力神杯的那一刻，童话已经写到了最圆满的结尾。 C 罗低头走向球员通道的那个身影，就是骄傲与时代的一次告别。内马尔倒在草坪上的眼泪，莫德里奇不知疲倦的奔跑，德布劳内一次次穿透防线的传球，以及诺伊尔站在门前最后的倔强，都在那个冬天被轻轻地装进回忆。可是足球从来不着急说再见，于是四年之后，美加墨的夏天来了，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名字还会再一次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之上。有球迷期待梅西，梅西会继续战斗吗？当然了，当球王加冕，他所追逐的早已经不再是一个进球、一次助攻、一次过人。那个曾经被全世界期待、被全世界质疑，又最终被全世界祝福的人，依然还能够闲庭信步地突然改变比赛。他低着头带球向前，时间仿佛就会慢下来。那个阿根廷的十号，在拥有了一切之后，还愿意为蓝白战袍再奔跑一次。那 C 罗呢？ C 罗会放弃理想吗？显然更不会。他还在这里，不只有标志性的起跳、熟悉的庆祝和永不肯服输的眼神，这个把自律写进骨头里的人要和岁月继续较量。当年轻人开始站上舞台中央，总裁仍要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我还没有离开。有人用天赋征服时代，有人用偏执抵抗时间，而 C 罗的故事从来都是后者最锋利的注脚，何况这次他身后有着堪称最强的葡萄牙队。同样，内马尔还会继续跳起桑巴舞蹈吗？昔日的天才从来不会放弃起舞的机会。当时光流逝，人们期待的是那个曾经被给予桑巴复兴希望的少年还能够把足球踢回最自由的样子。我们看到过他的灵光，也看到过他的伤病，看到过他的笑，也看到过他的泪。也许这一次他不再是那个被要求拯救巴西的人，但他只要站在那里，黄色球衣就还有一份浪漫的想象。当然还有莫德里奇，他还会用双脚编织克罗地亚狂想曲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很多球员会变老，莫德里奇却像一首旧歌，旋律越来越轻，却越来越让人舍不得关掉。2018年的莫斯科，2022年的多哈，他一次次带着克罗地亚走过不被看好的道路。到了2026年的美加墨，我们看到的早已不再是年龄，而是足球里最珍贵的体面和坚持。当然中场大师还有德布劳内，岁月流转，而德布劳内依旧。比利时黄金一代曾经无限接近荣耀，却始终没有真正走向巅峰。阿扎尔走远了，卢卡库老去了，库尔图瓦也经历起伏，但德布劳内仍然像那代人最后的倔强。比利时或许不会是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但是球迷们总想再看一次德布劳内把球送到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当然提到老将，不得不提的是诺伊尔。诺伊尔仍然是德国的最强之盾吗？这个重新定义门将位置的人，十多年依然站在德国队的身后。他是禁区外的清道夫，是整条防线的胆量，是德国足球最自信的注脚。伤病固然会改变身体，但时间仿佛没有让他的反应变慢。有些门将站在那里本身就是一种气场， 哪怕只是一次出击，一次扑救，诺伊尔都会勾勒起一代人青春的模样。当然，美加墨世界杯还有孙兴敏、范戴克、阿里松、卡塞米罗、奥乔亚等等啊，我们熟悉的名字，他们未必还能站上巅峰，但只要他们还在场上，青春就还没有彻底散场。世界杯从来都不是冠军的故事，而是告别的故事，是遗憾的故事，是老将咬牙坚持的故事，是少年初登舞台的故事，是一个时代把火炬递给下一代的故事。有人来是为了加冕，有人来是为了复仇，有人来是证明自己还未老去，也有人来只是为了再一次听国歌，再一次穿战袍，再次把那片绿荫走完。美加墨世界杯不只有新王的舞台，也有旧神的回望。我们会看到眼泪，看到拥抱，看到不甘，看到掌声，我们也会看到传奇倒下，还会看到传奇再次站起。
1: 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
0: 也许中场哨响之后真的有人要离开世界杯了，但至少此刻故事还没有结束。诸神黄昏延期上演，这个夏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比赛，而是青春的回声，是岁月的背影，是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名字最后一次或者又一次奔跑在足球世界的舞台中央。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友谊赛中，中国男篮82-78逆转战胜塞尔维亚球队拉德尼基。本场比赛，中国男篮王俊杰18分14个篮板的两双数据，廖三宁15分，赵维伦13分，焦伯乔11分，庞征林10分，徐昕10分，抢下8个篮板，送出4次封盖。昨天晚上，中国女足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1-2不敌俄罗斯女足。马西娜54分钟打破僵局，王霜60分钟世界波扳平比分，扎尔米耶娃86分钟完成绝杀，最终中国女足1-2不敌俄罗斯女足，队史对俄罗斯女足不败纪录被终结。赛前还举行了功勋国脚古亚沙的退役致敬仪式。昨天2026年国家女排联赛首周南京站展开争夺，中国女排主场0-3不敌捷克女排。本场比赛多名新人迎来国家队首秀，但未能取得赛季开门红。由于世界排名第6的中国队输给第15位的捷克队，被扣出16.91分。今天凌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双1/4决赛，13号种子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以2-4、6不敌青山修子和梁恩硕，无缘四强。随着郭涵玉的出局，本届法网已经没有了中国大陆选手的身影。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说这计呢，浑水摸鱼。这个浑水摸鱼啊，这个原文是这样说的：乘其淫乱，利其若饵无主，遂以向毁入宴席。说这话什么意思？要解释开呀，就是趁敌人内部发生混乱，利用其力量虚弱而没有主见这一弱点，使敌人顺从我。就像人顺应天时到了晚上就要入室睡觉一样。哎，就这么几句话。那么这个浑水摸鱼，在这个伊索寓言中有这样一故事。说是一位渔夫靠在河里打鱼为生， 但是他这个打鱼的方法，就捕鱼的方法很奇怪，他先呢拦河张网，然后用绳子拴上石块，再将石块一次次的抛向渔网，是投入水底，结果这些鱼吓得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四外就游啊，好多呀都误打误撞的进到他的渔网里。那么这种做法对渔夫来说很有效，但却损害了当地人的利益，因为这个渔夫把这个水给搅得浑了啊，上下都成了泥汤子，使附近的人是经常打不到清水喝，水不干净。对此呢，人们就责怪这渔夫，但这个渔夫却理直气壮，如果不把这个水搅浑，我就抓不到鱼啊，如果捕不到鱼，我就得饿死。那么这条预言传到中国后，便有了浑水摸鱼这个成语。要说这个浑水摸鱼呢，咱们举一下例子啊，这个打开三国，有一哥们儿浑水摸鱼之高手，趁火打劫，太棒了。这位把这浑水摸鱼趁火打劫呀、啊、都研究到家了。哎，谁呢？就是我们那位大名鼎鼎的刘备刘玄德。那么这个东汉末年，朝政黑暗腐败，这各地方就爆发了黄巾起义。那么这个各路豪强呢，就纷纷起义了，彼此混战呢、啊、都是想借镇压黄巾军啊这个机会争取扩大地盘，这可下来的这么个机会了，是吧？那儿闹黄巾，我们去镇压去，实际就是借机抢地盘，就壮大自己的势力。这个刘备呢，这师姐就是其中的一个，不过这哥们27岁，连个老婆也没娶上，家中是分文皆无，编点草鞋去卖啊。他说他是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连个家谱都没有，嘴头上说。刘备啊，说是汉室宗亲呢、啊、捧得最热闹的是《三国志·蜀志·先生传》里边，哎，说这个刘备是汉室宗亲。再就是《三国演义》里边，瞪眼珠子说是汉室宗亲，中山靖王有这么一支儿啊。实际我觉得这都刘备啊，浑水摸鱼，自己往脸上贴金，哎，借尸还魂。这个在江湖上叫借尸还魂。怎么的呢？那年头哪儿查去，也没什么先进手段，也没有 DNA。 他说是秦始皇的重孙子，瞪眼珠子说，也有人相信。何况刘备呢，是不是？我是中山靖王之后后人，嗯，所以就不少人跟他干。他鼓动这个张飞，张飞在当地是个小富户啊。刘备就跟他说呀，你拿出钱来，咱们武装军队，等黄巾军来了，要不然就把你平了，把你砸不了，砸死，把你家产分了。所以这一忽悠，张飞拿出钱来，就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武装部队，然后浑水摸鱼，趁火打劫，就开始参加战斗，先投靠刘焉。那个吕布，张飞不骂他，说你是三姓家奴，你细看那刘备九姓家奴啊，逮谁他投谁。那么就这样，刘备弄了一伙人，这就开始四外奔走杀打，最后落到新野这儿，这是一个拐点。因为这师姐他有了关羽，有了赵云、张飞，虽说这个兵不满3000吧，管怎么地他还有几个人跟着他混呢。到了隆中这儿，他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有了自己的战略规划。那么并在这个诸葛亮的辅佐下逐渐扩大了。 赤壁之战后，这个刘备浑水摸鱼，就在这个孙权跟这个曹操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刘备夺了荆州，这就有了立足之地呀。后来也该着这个四川刘璋请他来帮忙，刘备混进去了，混进去之后就把刘璋给灭了，占领了西川，哎，这就形成了魏蜀三族之势啊。这就是刘备运用了浑水摸鱼的计谋。要说刘备啊，人家骂他是吧，骂他什么呢，说他是比禽兽不如枭鸟。我看这句话呀，有过之无不及呀、啊、要细听啊啊，都感觉到刘备这人甚慌。就说他在夺取南郡，也就是赤壁大战中夺取南郡这件事情，曹军大败，曹操不得不带残兵败将啊退回许昌。临走的时候，这个曹操呢派大将曹仁驻守南郡，就是今天的湖北公安县，那就是南郡公安县，哎，以防止孙权北进。那么实际上孙权和刘备两家都在打南郡的主意，赤壁大战的胜利使孙权信心大增，于是呢就派这个周瑜、程普等人乘胜追击，准备攻取南郡。而这个时候刘备也移师至游江口，意在夺取南郡，这个意思就是要夺取南郡。那么在攻打南郡的时候，这个周瑜先发兵攻下了夷陵，就是今天的湖北宜昌，然后乘胜追击攻打南郡。那么曹寅呢假装不敌，带领军是弃城而逃，却暗中在城里埋下伏兵。周瑜中了诱敌之计，刚带领军队入城，就见乱箭从四面八方飞来啊，周瑜也中了一箭。众战将保护周瑜杀出一条血路，回营后治疗才发现箭头有毒。这个医生就嘱咐周瑜必须静养，万万不能动怒，否则毒入心脉将无力回天呐。这个曹仁见这个周瑜中了毒箭，非常高兴，知道此伤不易动怒，于是每天故意派人到这个周瑜营前叫骂。周瑜手下众将怕周瑜知道了生气，于是是坚守营门不肯出战，但这个曹军骂声太大，还是被周瑜听见了。这个曹操军队这边就选了两个高音歌唱家，唱着骂，那嗓门都跟那帕玛罗蒂似的，哇，传出多远去。周瑜气得当场就要应战，被众将苦苦劝住。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曹仁亲自带领大军去东吴营前挑战，周瑜是豁打心头起呀，带领众人就往外冲，东吴众将阻拦不住，开战不久，这个周瑜突然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坠于马下。众将大惊失色，赶紧将其救回营中。回营后大家才知道，周瑜啊早就打定主意将计就计，借此哄骗敌人啊。这周瑜想出一个计来，没过多久呢，这时大营就传出个信儿来，说这个周瑜啊这个箭伤发作死了，哗就传出去了。那么同时呢，这个东吴军营中奏起了哀乐，挂起了白帆，士兵们都带着白孝，哭声震天呐、啊！哎呦，曹仁闻讯大喜过望，是想到周瑜刚死，东吴群龙无首，军心涣散，正好趁机前去接应，不仅能大败吴军，还能割下周瑜的首级送到许都请赏。所以他趁着夜色，这个曹仁是亲带领大军去接营，只留下一将领带领少数士兵守城啊。那么这个曹军冲进周瑜大营，却见营中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私下里静悄悄的，哎呀宝，这个曹仁知道中计， 急忙下令退兵，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听得叨叨叨一声炮响啊，这个吴军从四面八方杀出，威守大将正是已经归了天的那个周瑜。哇，这时曹军心慌意乱呢，无力抵抗啊。曹仁呢好不容易杀出重围，想要退返到南郡，但周瑜早已料到这一点，预先在通往南郡的道路上埋下了伏兵。那么曹仁受到阻截，只得往北逃去。那么周瑜大胜曹仁后，立刻挥师是直奔南郡而去。但可是等周瑜带领部队赶到南郡城下时，却见那城头上布满旌旗，在那个城头上站着一员大将，常山赵子龙。啊，原来这个赵云奉诸葛亮之命，趁着周瑜和曹仁激战之时，轻松地拿下了只剩老弱残兵的南郡。诸葛亮紧接着又利用了夺得的兵符，派人冒充曹仁连夜前往各处求援，是很容易地夺取了荆州和襄阳。那么在这场战役中啊，刘备趁着周瑜和曹仁大战的机会，采用了浑水摸鱼的计谋，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南郡。太高了。那么这个浑水摸鱼这条计啊，它的成功关键在于先把这水搅浑了啊，然后趁着敌人摸不清我方的真实意图的时候，果断的采取行动，给这个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啊。这里边有个故事啊，张守珪平定契丹的事迹。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历史上的非常真实的一个事件啊。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张守珪是唐朝的名将。那么在这个开元十七年，也就是公元729年，契丹这个民族发动了叛乱，那是大举的进犯唐朝的疆土啊。这个书信急报进了京城，唐玄宗任命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负责平定契丹之乱。领了皇上的命了，张守珪来到幽州后，一面积极地整顿人马，训练士兵，一面是加强幽州防守啊。他把那个城墙啊加厚加高，那么契丹大将可图汗是连攻数次，但均被打退。有一天呢，这个可图汗呢，就敌军的首领突然派个使者到这个幽州来拜见张守珪。张守珪心中挺疑惑，这怎么事儿？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啊，突然来拜我们来了。他命令军队加强戒备，然后是打开城门。这个契丹的使者自称是来投降的，说是可图汗呐，愿意归顺朝廷，永不进犯，两国呢永远结好。实际上啊，这只是个借口。这就是那图可汗呢，想趁此机会探听唐军的虚实。张守珪见契丹兵力强盛，在这个节骨眼上，偏偏跑着来主动求和，说是投降。这其中是定然有诈呀。但是呢，他并没有揭破这个契丹的阴谋，而是将计就计，客气地接待着来使。哎呀，既然可图汗派你来表示和好之意，我会派人呐，随你到贵处慰问可图汗。这来而不往非礼也吗？第二天，这张守珪派一个叫王悔的代表朝廷 随这个契丹使者前往可托汗营前去慰问。这王悔啊可有两下子了不得啊。那么在临走的时候，张守圭一再的叮咛这王悔一定要设法摸清这个契丹的情况。单说这个王悔来到契丹营中，对可图汗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这个可图汗是假意的设宴盛情款待。王悔呢牢记自己的任务，那么在这个酒宴上留心观察契丹众将的一举一动，有的是真心实意的举杯相邀，有的则是虚以委蛇，表面热情暗中藏刀啊，那目光露的凶光。王悔由此断定了契丹众将对朝廷的态度并不一致啊。另外也发现了他们这个将帅之间有矛盾。那么随后呢，这个王悔啊就发现契丹将军中有一个他原来自己认识的人。那么两个人就交谈了一会儿啊，举杯相请。那么王悔就从这个认识这个人的口中得知啊，分掌兵权的兵官李过哲与这个可图汗素有矛盾，是两个人谁也不服谁，只是表面上装作友好罢了。就在言谈语气当中就探听了这么个消息，这个李过哲也那可是，那么这个李过哲那乃是这会儿乱军当中的一个带兵打仗的领袖级人物啊。哎呦，这可是一个好消息啊。那么听到这个情况后，这个王悔决定利用他挑起契丹军的内讧啊。只要把内讧挑起来，趁机就可以铲除可图汗。于是晚间的时候是吧，他住在这儿啊，这个王悔特意去拜望这个李过哲，那么假装呢对他和这个可图汗之间的矛盾一无所知，只是唠些别的东拉西聊的。那么当着李过哲的面，这位王悔还非常非常的夸赞这个可图汗的才干，以激起李过哲的嫉妒之心。一开始他还听两句，听着听着有点不耐烦了，李过哲就说了，都是啊因为这个可图汗挑起了这场战争才导致生灵涂炭。他有什么才干呢啊。李过哲还告诉这王悔说，契丹这次求和根本是出于假意，可他已经派人暗中向突厥借兵，不到两天时间就能攻打到幽州来。哎呀，这王悔听到这儿已经知道时机成熟，便劝说李过哲归顺唐朝，只要你归顺，我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那么这时候李过哲呀在这儿也想了，不得烟抽，也当即表示愿意归顺朝廷。那么就这样，第二天王悔走了，回去之后就见到了自己的主帅，就把由头到尾这些事儿说了一遍。那么张守圭眼珠一转，咱们来个里外夹攻啊，跟里边联系好了，让这李过哲啊在里边动手，咱们在外边动手，一举拿下这伙乱军。就这样派一个精明小校趁着夜色爬进敌方大营，就把这信号送出去了。李过哲呢非常愿意配合。然后就在第二天晚上夜上三更，滔滔炮响三声，鸣炮为信号，这个外边张守圭带着人马大喊一声杀呀，里边李过哲进行了内应， 两下这么一杀，杀的乱军是望鹰而逃，是大败而走。这张守圭之所以能平定契丹，关键在于先挑起了敌人的内讧，使他们自相残杀啊，把这个清水搅浑之后再趁乱下手，果然拿下了这条大鱼啊。看起来浑水摸鱼此计甚高。好了，时间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下一集孙一给你讲36计的金蝉脱壳。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Rubik's Cube Music。

0: 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

0: 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3: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迎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迎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找到创迎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来跟我们留言进行互动。今天的做客创迎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CEO 陈勇陈总来做客创迎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陈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好，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智慧数字公司联合创始人 CEO 陈勇。
5: 先请陈总来介绍一下我们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也让我们大家对我们公司先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好吧？
6: 好，好，谢谢。智慧数字呢，其实是一家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啊，主要专注于为客户解决在整个以互联网技术啊，在整个线上帮客户去解决品牌和营销的一个问题啊。主要是一家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
5: 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哈，我看到其实我们公司是在2020年4月的时候，其实是做了一些转型的啊。当时是做了一个怎样的一个转型？为什么决定要转型呢？
6: 其实这个就要回到这个，还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吧。因为当时整个从传统的媒体，我们当时的这个公司发展来看呢，受制于一些疫情的影响。那当时我们就做了快速的调整啊，就开始向线上的转型啊。
5: 当时你们也是做传统媒体的是吗？
6: 对对对，
5: 就跟我们是半个同行是吧？
6: 对对对对，是的。
5: 然后决定要转型做这个数字媒体、新媒体这一块。
6: 是的。
5: 做了哪些决定呢？
6: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成立了全新的这个数字营销公司，也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一家公司智慧数字啊。它是一家以数字啊来跟我们的这个公司来定义品牌名称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跟线上的几大流量平台进行了快速的对接，然后我们拿到了他们的这个服务商的这种牌照啊。因为大家知道这种牌照其实申请也是蛮难的啊，当然也是因为原来其实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合作的基础吧，就我们在对于媒体这一块其实有很多年的一些经验，所以当时其实在2020年底2021年我们就开始进行了这种线上的转型。
5: 那申请这种牌照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是吗？
6: 是它的
5: 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门槛和资质呢？
6: 第一个呢，它对你的整个团队啊是有非常高的要求啊，在人数啊、专业度啊。第二个呢，从你的客户的体量上，你的客户结构数量都会有明显的这种很高的一些要求。当然第三个呢，就从你整个公司的经营的运作能力啊，因为它是要确保你的服务能力是要足够具备，能服务各个行业的啊，无论是头部客户还是说一些其他的客户啊，所以它对你的综合服务能力啊的要求是非常高
5: 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以前的这家公司也是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能力的，所以说才能顺利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转型，
6: 对对对，
5: 也是有一定的深厚的积累的。
6: 对对对，是的。
5: 那转型之后具体的业务都有哪一些呢？
6: 转型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是现在大家应该很熟知的，就是我们的抖音，头条信息流，包括我们的腾讯啊，我们的朋友圈广告，以及快手啊，大家现在所看到 APP 上的一些啊，包括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些这个流量的投放，包括还有我们现在基于本地生活的啊，我们的一些这个达人的这种啊，包括主播的带货等等啊，其实它涉及的范围囊括了我们现在叫用三个字来总结吧，叫品效销， 就是我们帮客户其实解决从品牌传播效果转化一直到销售销量的最终的呈现啊，基本为客户形成了一个全链路一个闭环的啊，
5: 嗯，就是从品牌端，
6: 对，
5: 然后从销量端，
6: 对 对, 对，
5: 然后还有从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转化、
6: 啊、转化
5: 效果转化，其实我们都可以去为客户进行赋能哈，
6: 对对 对，
5: 就是具体的话去怎么去为它进行赋能呢，通过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抖音快手啊，我们怎么样能去给它做这样的一个赋能呢？
6: 其实大家平常所看到的在所有这些线上呈现的广告，其实都是通过我们的一些技术团队来去实现。你比如说很多企业因为它是不具备这样的一些能力，那它可能会只告诉我一个它的需求，你比如说我要通过抖音去投放我的品牌广告，但是怎么投放啊，去投放给谁看，那其实它都是不清楚的，
5: 就是它和我们传统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6: 对对对，
5: 就我们的传统端，你可能给我们了，我们就可以给你去做投放。
6: 对对对，
5: 但是可能在这个新媒体端，它需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计算，
6: 是
5: 吗？
6: 是是
5: 是，
6: 因为它是效果为王嘛，就是线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能精准的去做到，结合客户的需求啊，来去做精准的触达和最终的实现的效果转化，就是我们讲每分钱都要花到刀刃上嘛。啊，但是更多的企业其实都是传统企业偏多了，其实这些年都面临着向数字化去转型升级，但是呢，其实说实话还是蛮难的啊。所以说我们也是要把客户的每一分钱都想办法帮他花到能给他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我们其实有庞大的内容团队和我们的这个技术，就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啊技术团队，我们在帮他们去做精准的这种模型的搭建和分析啊，完了之后最后才能呈现一个更好的效果啊，基本是对对，在整个技术中台上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5: 就是其实首先要了解这个品牌，你需要给它传播什么样的内容，然后这些内容需要触达到什么样的人群，
6: 对对。
5: 那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咱们去给它做一个精准的一个
6: 分析
5: 和精准的投放的，
6: 是
5: 吗？可能其实广告主只是说我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6: 对。
5: 那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可能就是具体的就是得由你们来操作了，是吗？
6: 对对对。
5: 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6: 对，很考验这个团队的负荷能力，因为你也知道。线上的投放呢，它其实所有的预算其实客户是根据它的转化率来去调整，是增或者是减。那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一周的投放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那可能下一周它的预算可能就会删减掉，或者就会把它压缩掉啊，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都在讲 ROI 嘛，所以对于我们的整个团队专业能力的要求是非常之高啊。
5: 那这个专业能力包括哪一些？
6: 第一个就是你的数据分析能力，就是你的这些运营团队要有强大的这种对数据，因为我们知道线上的流量其实它也是一个宽泛的一个广义上的这个一个大的流量池，但是真的针对某一个品类的某一个品牌的某一个产品，它针对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区域包括特定的城市，那到底是要给哪些去触达到，这其实对这个团队的要求是非常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你的内容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词儿叫刷抖音，其实我们不会在上面停留很久，可能说在刷抖音的过程中，可能某一个画面或者某一个这个视频，
5: 可能两三秒钟你不感兴趣，我就已经划过去这个视频了，我就不看了啊。
6: 对，所以这中间也考验我们的内容制作生产团队，因为我们
5: 每分每秒你都得吸引人。
6: 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有很有创意，就是能在两秒之内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他愿意点击进去，然后呢再去看啊，这个就是很难其实啊。对内容团队，我们的视频拍摄啊、剪辑啊、我们的视觉团队啊，包括我们的策划团队啊，其实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5: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团队的要求非常高啊！首先你要去策划这个品牌，你要去首先就是要相当于一个广告公司要去分析这个品牌能够吸引什么样的人群，
6: 是的，
5: 你还得去有内容制作的团队，
6: 对对，
5: 去制作吸引人的团队，吸引人的这个内容，
6: 是的，
5: 然后还要有强大的数据分析的能力，
6: 对对，
5: 去能够分析到触达什么样的人群，
6: 是的，是的。
5: 这个我们公司有多少人的这个团队？
6: 现在有接近200人了。
5: 接近200人，我看就是在我们现在好像在全国已经设立了很多的这个，好多的城市都有我们的这个分公司啊。
6: 对对，其实这几年啊，我们有一个很自豪的这个点就在哪儿呢？就是当很多企业都在裁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这几年大幅的在增员啊。第二个呢，当2023年其实疫情刚结束，大家都很多在观望的时候，也有很多企业，因为我每年有个习惯，我至少每年要拜访超过150家企业，全国各行业各地的一些头部企业的老板，我会跟他们进行去交流。 其实从2023年疫情刚结束，很多企业家也在跟我交流，说我们今年到底应该怎么发展，大家观望观望再看看吧。
5: 嗯，
6: 其实对于我来讲，其实当时我们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我们一定要向全国扩张啊，因为广告你也知道，其实对于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来讲，其实你还是要更贴近市场，贴近客户啊，你要想通过一个城市覆盖一个全国，嗯，其实有时候还是蛮难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快速在全国6个地方建立了6家公司，其实在23年一年我们其实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战略扩张，其实也是蛮大压力的啊！
5: 我觉得从我们的转型到我们的这个扩张，其实我们公司的整个的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从做了这个转型之后，
6: 对，其实算一算也就2年多点时间，不到3年的时间，我们其实是完成了相当于3年吧。其实用了3年时间，可能完成了很多企业10年可能都完成不了的这个事情。
5: 是的，就是发展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哈。您认为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发展的速度这么快呢？我们自己的优势是有哪些呢？
6: 当然第一个呢，也是基于对团队的这种团队给到我的信心吧。就是一家公司你要想这个快速发展，那首先就是人才。那么你的人才储备如果不够，特别是你的这种中高级的这种人才，就是你的中层和你的高层管理，如果储备不够，其实你面临的压力就非常大。第二个呢，也是基于我们其实这些年啊，每年大概服务有2-3千家企业吧，其实对于这些年服务客户，大家一个是客户的给到我们的一些肯定，到我们的一些口碑啊，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信心来源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基于这些年也是平台的一些发展的啊速度啊，也迫使我们，因为他们的体量都非常大，那如果说你规模不能快速的去扩张，可能很快也会被淘汰，所以这也是这样的一个。那再一个呢，其实我们一直也想啊，有一个梦想，就是我们一定要成为一家全国性的真真正正在数字化领域，可能我们做的不是很早，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比很多企业可能跑得更快啊，最后我们要真正做成一家全国性的数字营销这样的一家集团化的公司，
5: 头部企业，
6: 这是有一个愿景，有一个梦想。
5: 那我们现在服务的客户哈，就大部分都是哪些类型的这个客户呢？
6: 服务的客户其实行业很多，因为我说了，我们其实这个行业啊，跟360行都有打交道。啊，你比如说我们服务比较多的像文旅行业景区啊，这两年其实从2023年到2024年，其实现在我们景区山东像一些头部的大的景区基本都是我们的团队在服务。对。那么第二个呢，
5: 景区的话其实是给他们销售门票，
6: 对，他一个是有做品牌宣传
5: 啊，品牌宣传，
6: 比如说一些挑战赛啊，类似于一些品宣
5: 啊，
6: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达播啊，达人在播，包括我们的直播间卖门票销售啊，包括一些啊其他等等的，
5: 就是这些都可以给他们去做，
6: 对
5: 是吧？
6: 全方位的。
5: 嗯。
6: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快消行业啊，其实我们这些年服务了很多，白酒行业的一些客户，因为这几年你也知道，白酒行业其实发展很好啊。其实这个我们也服务了将近有40多家，白酒行业的企业，而且都是一些，腰部以上的这种企业。其实包括他们在品牌也是，其实从也开始转型，他们原来基本都是传统的传播，这两年开始也是往线上去做传播，包括线下的一些专卖店，一些这个体验中心店，那缺流量，其实我们也帮他们在做线下的一些流量的这种导入去做引流啊，其实也会作为白酒快销行业服务了很多的企业。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商服啊，商服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商业企业服务，就是比如说像律师行业啊，包括像这个教育行业啊，学历提升等等啊等等，其实这些行业是蛮多的
5: 啊，也都是可以做的。
6: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招商加盟行业
5: 啊，
6: 你比如说一些连锁要进行扩张啊，你比如说像济南做的比较好的像这个一块一卖啊，包括像这个原来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连锁哈，他们需要去招合伙人，城市合伙人，招加盟商，那么他。

0: 通过线上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
1: 嗯
0: 啊，因为特别是一些跨界行业像过来的一些这个加盟商，可能你传统的人员可能很难找到啊，所以这个行业其实我们服务的也蛮多啊。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金融保险行业啊，这些年其实受疫情影响吧，大家原来其实保险行业都是以传统的形式在做，这两年呢也还好，其实仰仗于疫情，其实他们转变了这种营销形式，都开了很多自己的直播间，
1: 嗯
0: 啊等等。其实保险行业像银行行业，我们服务了很多头部行业啊，中国头部的几大银行包括山东的一些头部银行，我们都是有合作服务的啊，
1: 嗯，就是其实很多的行业我们都是可以去给他们服务的哈。
0: 对对 对。
1: 那么做过的比较成功的案例有没有呢？有哪一些呢？
0: 哎呦，案例就多了。你看哈，就是我讲一个景区的案例吧。景区应该说，嗯，你比如山东比较大的像泥山，
1: 嗯
0: 啊，泥山胜境，
1: 泥山
0: 胜境其实是从它开业一直到现在，我们其实一直在做服务，
1: 一直都在做哈。
0: 哎，包括台儿庄，台儿庄其实去年所有它的整个景区的门票销售啊，基本在抖音上都在我们这儿啊，所以做的还是蛮成功的，去年也跟他们实现了很好的营收啊。泥山呢，像现在全年的整个抖音包括现在快手等等的服务其实都基本都是在我们这里啊，所以也看着他们的每年的收入都在增加，其实我就觉得这就算成功了吧，就是能把包括还有像方特啊这些比较大的企业啊，包括像酒的话，像比较典型的就是国台，
1: 嗯，
0: 对，国台我们这几年也一直是在服务它，整个线上数字营销，啊，包括再加上它的一些全媒体的传播啊，其实基本都在我们这儿。那国台其实，从原来的品牌传播，到为全国它的所有上万家的这种店实体店去做引流，再到它为京东天猫它的专卖店去做引流，
1: 嗯，
0: 啊，包括它现在这个要再一次启动招商加盟招代理商啊，因为它原来都是靠业务人员去招商，那么现在可能更多的就要通过线上了，
1: 嗯，
0: 啊，去招一些跨界过来的一些投资商，其实我们现在服务的都非常好。
1: 就是其实我们也服务了很多大的品牌，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哈。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说，这个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这种新媒体的平台当中，有人说其实已经过了它的红利期了，
0: 嗯，
1: 啊，就是投入产出比已经不是那么高了。其实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应该回到2020年，我当时有想法我们要去转型做线上的时候，其实很多原有这个行业的和其他行业的很多企业家都给我交流过，说你现在进入互联网这个行业是不是太晚了，
1: 说已经晚了，
0: 因为是下半场了，对，我说其实不晚，因为下半场可能有下半场的红利，因为它更加规范啊，因为上半场可能相对很多流量啊，包括它的很多一些玩法了，可能不是很规范，
1: 嗯，
0: 其实这样不一定能对很多企业好啊，当然可能个别企业可能会有一些红利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就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走了很多企业，真的，我每年基本上有超过260天的时间是在出差
1: 啊，
0: 我会走遍全中国各个地方，甚至我会到县城去啊，对，但是呢这个给我的其实带来的思想上的一些触动，包括我觉得中国市场真的在互联网这个数字营销这个领域，其实市场无限广阔，
1: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空间的，
0: 原来可能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因为大家要么待在一线城市、要么呢就是在省会城市，但真正没到我们中国的县域或者一些相对偏僻的地级市，其实你发现有太多传统企业他们根本连听都没有听过。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就昨天我现场开的一个电话会
1: 啊，
0: 在杭州的一家做全屋定制的一家企业，杭州按理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电商直播，这个对吧，
1: 对，
0: 在中国都是对吧，
1: 头部
0: 属一的哈，
1: 对，
0: 但是这个企业的老总呢带着他团队给我们开会，他居然都不懂什么叫 ROI， 他居然都没有接触过数字营销，所以你想象一下，就是在
1: 杭州
0: 还有
1: 这样的一个电商的一个发言地都不知道啊。
0: 对，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其实市场很大，就是看我们怎么去定位 啊，我觉得空间也很大，
1: 空间也非常大，是的。那再就是您看，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平台啊，这个抖音啊、快手啊，包括现在小红书也在发力啊。其实它各平台是不是有各平台不同的这种打法和玩法？
0: 是的，这个的确，就是流量大的平台有流量大的玩法啊。你像小红书，它是做垂类，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其实，在企业竞争上来讲，我们叫差异化竞争嘛，
1: 嗯，
0: 就是每一个企业其实找到自己的差异化。那一个你从产品实现差异化，
1: 嗯，
0: 那可能第二个你从市场实现差异化，
1: 嗯，
0: 那第三个可能从你的整个营销定位上，可能我去在战术上实现差异化，这可能都是每一个企业的不同。
1: 嗯，
0: 你比如抖音，它要的就是大流量，
1: 嗯，
0: 啊，因为我流量足够大，
1: 嗯，
0: 啊，我是行业第一，
1: 嗯，
0: 对吧？那小红书说我就是要做行业最专注、最专注，这最
1: 垂类，
0: 那最垂的那个，
1: 哦，
0: 那个品类。那其实两家，大家其实重叠的用户有吗？有，
1: 嗯，
0: 啊，但是呢，生意大家各做各的，还做的都挺好。小红书的客单价做得很好，
1: 嗯，
0: 对，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在做品牌的一些投放上，其实在小红书上预算也都很大，啊，都很好。但是呢，我可能要去做直播呀，我可能要去投信息流表单的一些，
1: 嗯，
0: 这个我就需要更大的这种流量池里面去筛选更多精准的，那可能相对抖音它的优势就会更大一些。就是每一个平台有每一个平台的特色，
1: 就是其实我们是可以为企业做这种全方位的全平台的这种定制的，是吗？就是可以给他出这种方案的。
0: 是智慧数字的定位就是叫数字全媒体整合营销传播服务平台，我打造的其实是一个平台，所以我把线上这些平台的牌照全拿了，其实就是针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类别的客户、不同体量的客户，来为他们量身定制去打造适合他们需求的解决方案。
1: 就你也会建议他们，
0: 那当然
1: 可以去做哪个平台。
0: 对，我们一定就是作为广告公司啊，其实就是你的专业其实要求很高，就是你一定会要去跟客户去建议。你比如客户说我就200万的预算，
1: 嗯，
0: 那好，那我要怎么投？
1: 嗯，
0: 那客户一定不知道怎么投，如果他知道，那我就不找你了。很简单的道理，对吧？那我们就一定要给他去做方案，我要告诉你，你的品牌发展到这个阶段啊，你的产品目前是这样的定位，那同行的竞争对手都是在怎么做的，完了之后呢，目前的媒体的所有的平台目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竞争态势，然后你应该怎么做，而后分几个步骤去做，第一个阶段怎么做，第二个阶段怎么做，我们经常叫的是战役嘛，就是第一个战役，第一战役我们要花多少预算，第二战役我们要花多少预算，就是在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儿啊，然后是全年拉通还是节点去打爆点啊，对，是围绕产品还是围绕品牌，对，是在竞品的主力战场去打还是在竞品的次主力战场去打，这个其实对我们这个要求专业还是蛮高的。
1: 我觉得真的是一家这个特别特别专业的公司才能去做的这些事情哈。
0: 我呢其实原来不是做广告的这个专业出身。
1: 您是做什么出身的？
0: 我呢其实在12年之前我是在甲方。
1: 哦，
0: 那时候我是管广告、管营销。
1: 哦，管营销的。
0: 对，
1: 哦，
0: 我是半路出家进入了广告行业，误打误撞。
1: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广告行业去给这个甲方服务去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原来是被别人服务，现在是服务，但是我觉得挺好。很多人说甲乙方的这个关系好像就是这个甲方一定高高在上，乙方一定是怎么样，其实我不这样理解。我在做甲方的时候我也没有高高在上，因为那时候我管全国的广告，其实山东电视台那时候也是我的投放平台。我2008年就在山东，我2008年就在咱们这儿投电视，投电视广告，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其实觉得就是还是一个价值创造，
1: 嗯，
0: 就是你跟任何客户合作你能给他创造价值，
1: 其实你还是想给更多的客户、更多的品牌去提供给他们你所有的这个价值啊，
0: 是的，
1: 去能够去助力他的品牌，
0: 对，
1: 去更好的发展。
0: 是的，这个很重要，就是创造价值，价值交换，最后客户会价值而买单。就是所有公司一定要记住，包括员工也是。
1: 是的，嗯，我想您每年这么多时候，260多天都在出差哈，您去到这个企业里边，您去到客户的公司里边，您都去看什么呢？
0: 嗯，第一个我会跟企业的老总对吧，老板去聊，
1: 嗯，
0: 就聊他整个行业的目前的一些发展情况，
1: 嗯，
0: 啊，就我要做好这种记录，因为我要了解他们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情况，以便于我们未来对整个行业做出一些判断。
1: 嗯，
0: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就是跟有钱的企业和有钱人打交道嘛，很现实的啊。就是我要知道这个行业明年或者后年，
1: 嗯，
0: 或者今年它的发展到底什么样， 那我们值不值得在这个领域去做深度的这种投入啊？对，做培育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会去跟他们的营销老总去交流，啊，就是你目前在市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第三个呢，我会跟他的品牌的老总去交流，就是你目前品牌投放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说我要跟营销总先交流呢？其实现在的整个甲方的广告决策逻辑已经发生变化了，就是都是以围绕营销最终的 KPI 达成而去支持，布局广告。原来的广告其实品牌是品牌，营销是营销，对，营销花的市场营销费用，广告花的是品牌的专项费用。这几年因为经济形势各方面的这个企业的一些变化啊，基本都是围绕营销。那第二、第三，再一个呢，就是我经常会说，就是广告人啊，一定要懂营销。你只有懂营销，你才知道，就是我经常跟他们讲一句话，就是所有一切的传播都是要围绕客户生意增长的原点。就是你所有的传播，你所有最终无论是品还是效果的传播，你最终都是为了去解决客户生意增长。
1: 是的，
0: 那客户生意增不增长谁最清楚？一定是营销老总最清楚，很多企业的老板都不一定清楚。哎，所以我要去跟营销老总聊，聊完之后我要去跟品牌老总聊，聊完之后我就要去听一听，那你现在的整个品牌传播的打法，到底对还是不对？然后我会告诉你竞争对手都在做哪些。因为甲方是最愿意听到他的行业竞争对手。
1: 是因为您见的太多了嘛？
0: 因为我这边有一些数据嘛。
1: 是。
0: 就是哪个企业投什么，我因为每去一个公司，我要做功课呀。这个行业它大体目前竞争是怎么样的？
1: 是，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
0: 对。
1: 可以通过你的立场去看到整个行业的一个变化。
0: 对。其实，在我跟你中间说一个小插曲，其实，在2023年的年初，其实我去了这个咱们聊城下面一个冠县，有一家企业让我很震惊啊，下面一个县城，你知道他做什么的？我当时其实不知道的，中国这个交通护栏啊，就隔离带，这个安全带，其实最大的生产基地是在聊城冠县，就是包括，
1: 就是我们现在公路，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马路上看到的这个防护栏哈，
0: 对对对，当时去跟他聊的时候，很传统一家企业，你想那种企业嘛，就是做钣金，做切割嘛，完之后呢，跟他一聊完，其实我发现市场很大。后来他们也开始通过去转线上，我当时还怀疑，我说你这个转线上到底行不行？
1: 就是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他也需要转线上。
0: 他说我的产品其实现在要卖给谁啊？要卖给中国广大的农村的市场，因为农村的公路村村通这两个市场很大，但是村里你像中国有这么多几十万个村呢，谁能知道我？那我必须通过线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
1: 是其实各行各业哈，包括各个层级的这个企业公司，其实现在都是面临着一个数字化转型。
0: 对，
1: 也要通过我们数字化去给他们做一个宣传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陈总做客我们创盈金针的直播间哈。也希望我们数字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能够为更多的客户去给他们做一个数字化的赋能和转型。再次感谢陈总，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是北京时间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3: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10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1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体育1021。
8: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友谊赛，中国男篮82-78逆转战胜塞尔维亚球队 FMP 拉德基尼基。本场比赛中国男篮的王俊杰贡献了18分、14个篮板、2次助攻，廖三宁砍下15分，赵维伦贡献13分，庞真林砍下10分，徐昕10分、8个篮板、4次盖帽入账，焦伯乔贡献11分。而在昨晚，中国女足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1-2输给了俄罗斯女足。马欣娜54分钟打破僵局，王霜60分钟世界波扳平比分，扎尔米耶娃86分钟完成绝杀，最终中国女足1-2不敌俄罗斯女足，队史对俄不败纪录就此终结。赛前还举行了功勋国脚古雅莎的退役致敬仪式。2026国家女排联赛首周南京站展开比拼，中国女排主场0-3不敌捷克女排。本场比赛多名新人迎来了国家队首秀，但未能取得赛季开门红。由于世界排名第6的中国队输给第15位的捷克队，被扣除16.91分。北京时间4号的19:30，中国队将对阵亚洲老对手泰国女排。今晚我们拭目以待。凌晨，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双1/4决赛，13号种子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以2-4比6不敌青山修子梁恩硕。
4: 气象1021。
8: 今天我省大部地区晴转多云，仅半岛鲁东南局部会有零星雷阵雨。内陆气温17-33度，鲁西南温度偏高，沿海22-26度，偏北风3-4级。明天我省多云，夜间鲁西南、鲁西北、鲁中会陆续迎来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阵风7-9级。明天的气温在15-30度，昼夜温差大，注意防雨，注意添衣。接下来是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小康陪伴你的1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把此档脱口秀送给心里还有山和大海的你。
9: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0: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9: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1: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9: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2: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3: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4: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5: 他是狮子座。
16: 他爱臭美。
15: 他是爱哭鬼。
11: 他老是忙着减肥。
17: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9: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8: 你好，我是小康。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7: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0: 耳边为你带来的是苏打绿的小情歌。此刻正在陪伴你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坐标济南。
1: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0: 欢迎您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参与每天话题互动。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找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音频直播间，我们在2026也开启了喜马拉雅音频线上同步直播。

一个人活在今天，只要把今天的地扫干净，把今天的心扫干净就行了，因为明天

今天我反复在心里哼唱一首歌，然后我实在想不起它的名字了，我就问了 QQ 音乐的哼唱识别，是任贤齐的《天涯》。果然，人老了，心里会冷不丁飘出什么旋律。知识学杂了。

来告诉大家我们每天的话题。最近的你有什么新爱好吗？在玩什么？都说生活是个游乐场，最近的你玩得还尽兴吗？最近我在玩水晶，上手还是非常快的，我有很多很多的灵感，也非常感谢大家愿意为我的灵感买单。我设计这些水晶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我见过的天地。我看到一个蓝离灰，我觉得这就是航拍的塞班军舰岛，或者我在网上见到的马尔代夫的样子，于是我就给它起名叫岛屿。我见过的岛屿啊，海滩啊，山谷啊，险峰，森林，都会在这一刻涌入我的脑海。尤其在晚上，宇宙浩瀚，灵感也是。所以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沉浸在自己的热爱里，就像十一昨天互动的这句话，我当做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每天扫每天的落叶，因为一年有一年的心境，不要担忧8公里和2小时之外的事情，这样每天的日子都是发着光的。

20多岁的时候，他唱《朝花夕拾》，然后如今他60岁了，他才懂。他说他50岁的时候才懂了《朝花夕拾》，就是他唱的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朝花夕拾》。然后他50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知道，哦，角色该这样诠释，戏应该这样演，歌应该娓娓道来的去诉说着唱，什么才是真正的《朝花夕拾》。就像22岁孙燕姿唱《开始懂了》，那时候他懂了吗？他没懂，他只是开始在懂啊。

听到有人问小康今年会唱这首歌吗？这首歌我唱过了，2023年的岩神古镇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在淄博演绎过了，所以今年不会再唱这首。

来聊聊吧，最近你在玩些什么？林潇潇说最近在排一支舞蹈《花间梦》，可好听了，舞蹈特别优美。为了能上台占个好位置，我每天除了上班，早晚我待在电梯里我也练，脚趾头又酸又疼，但是一想到美美的可以在舞台上跳舞，值了。所以人生嘛，假之蜜糖，以之砒霜，你觉得值就行，别人又不是你，他怎么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你喜欢站哪个位置啊？夜空，你知道李萌萌他们什么晴天啊，他们都可期待我的演唱会了，然后他们老跟我反复讨论，我说好烦，我刚不焦虑了。他们都在讨论自己要坐在什么位置，如果问我演唱会想坐在什么位置，我想坐台下第三排。你们上你唱吧，好吧，但是我又做不到有自己的什么成名曲，像伍佰那样，是不是我唱两句你们就开始唱。

0: 磊哥最近疯了，他自己今年迷上了摇滚，然后就让我唱摇滚。他说要不你唱一个突然的自我吧。我说我突然突突了你。他说你就唱第一句，然后台下就可以唱，你就不用唱了。台下每个人都是你的提词器。喝完这杯还有三杯啊。来啦，我唱第一句。
1: 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
0: 交给你。

0: 我和雷哥今年会有一首合作的歌曲，昨晚彩排的时候有多搞笑，你都不知道有多搞笑。因为他的那个音域吧，我就够不着，然后调到了我舒适的音域吧，他就够不着。他要是唱高几个八度呢，他唱不上去。他说那样，我给你唱性感一点，然后他就唱特别恶心。
1: 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
0: 我说不行，你这样唱我受不了，我在台上一分钟也待不了。
1: 有何用再从头？
0: 我觉得我们乐队的每个人都好可爱啊，就是他们可以支撑着我每一年走到演唱会。我无论多么焦虑，当我在排练室里待的时候，鼓一响，吉他一给，旋律一来，键盘一上，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为了音乐而生的呀。
1: 再喝完这杯，还有
0: 三杯哟。那就不要了，大家不用担心啊。有人说他，我唱这个，我不会唱这首歌的，你放心吧。
1: 远眺的天空，挂更多。
0: 雷哥老想干扰我，他又不是我，我也不听他的。

猜歌送奖，来猜这首歌。欢迎您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公众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猜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

乐队的键盘啊、贝斯呀、吉他呀、湘琴啊，会特别特别照顾我的感受，完全不考虑。就是当我和雷哥同时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他们只会找我最舒服的感觉，可宠了。

GCH 说小康有演唱会吗？在哪里？6月27号在泰安东平大宋不夜城广场。6月27号晚的19点，在泰安东平大宋不夜城的广场。

上我们还有。果然有人猜这首歌的名字是星星点灯。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还有人猜水手点灯。中奖的是童话，第一次互动的朋友对吗？欢迎来添加我们的群主小亮15207227841，15207227841。过两天演唱会的门票发放也会通过我们的粉丝群，你可以选择进第五封情书。哎，第五封情书满了是吧？幸福大换也满了，还有地球观光也满了。还有不管几岁开心万岁，还有26个位置，欢迎您来添加群主小亮15207227841。那一片被文明糟蹋过的海洋和天地，在这儿我不得不夸云上的日子永远都是500人，非常坚挺，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也是500人。其实我觉得有粉丝流失很正常，就隔上一两个月啊，500人变成498、497，我心里是很好接受的。因为人生就是有人喜欢你，有人离开你，有人讨厌你，有人爱你。

0: 什么。贝莱尔问如何才能得到小坑演唱会的门票呢？我们到时候会在群里接龙，大概下周吧，还有20多天，别着急。除了给大家提供演唱会的门票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申请了东平文旅局为大家提供的非常多的折扣，就是平常如果大家进大宋不夜城门票80，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嘉年华的门票和他带的一些券呢，可能大概6-7折就可以买到。白佛山去年它的联票是80，我们出的联票是40块钱，这个联票可以在里面乘坐3个项目，也就是说河道你坐一个1520米的漂流只花了20块钱，你坐一个那个小火车只需要花5块钱。真的非常值得一去，我觉得就是哪怕你不去像白佛山这样的拉练自己的景点，你去一趟腊山、昆仑山，包括那天我们走的那个线路，我想去南塘子，南塘子是个村，小渔村，还有潘梦雨也是小渔村，桑园小渔村，去那儿干嘛呢？就是去看花。南塘子村在今年春天的时候在抖音和小红书火了一把，就是因为他们种了一大片花在湖边，叫莫奈的花园。哎呀好出片啊，然后所有人去过都说真的没有骗我，很漂亮。我那天去的时候花全败了，说出来谁明白，我说这儿的花呢，湖边大爷看我跟看傻子似的，这都几月份了。我懂得开怀。没人理我。没人理我。看又看上看下，我们两个一直拖到星期二才去的东平，然后那天济南还有东平就刚刚升温巨热，35-36度，哎，给我们热得快脱水了。但是你去东平一定要买一个东西吃，叫菱角窝窝，还有咸鸭蛋。菱角窝窝就咸鸭蛋，在你饿的时候一绝，它已经救了我好几次命了。有一次是我们去年跟鱼雷去写歌，也是绕着东平湖，然后当时狂风大作，我下午特别饿，然后学浩就是那个长得特别帅的小哥哥，他给我买了1斤菱角窝窝，买了几个咸鸭蛋。哎呦我的天啊，人间美味，就是那种菱角啊，跟鼻涕似的长的那种东西，然后用它做成的窝窝头，很小很小，一个大概都没有鸡蛋那么大，然后5块钱1斤，菱角窝窝可好吃了。东平的咸鸭蛋就像微山湖啊、济宁周边的那些咸鸭蛋一样，都很好吃，流油的。说到这个流油的才逗，我有一次在独山岛买咸鸭蛋，然后那个卖咸鸭蛋小姐姐告诉我说这是双黄咸鸭蛋，我说你怎么确定它是双黄的，她说这都是我们捡出来的照过的，这就是双黄的。然后7块钱还是6块钱买一个双黄的，就比平常的要贵啊，而且是刚蒸熟的烫手，买了7个，就4个是双黄的，其他全是单黄的。像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白脸说提前公布歌单吧，让我们也提前练一练，让康总在现场感受一下500的感觉。我也就感受500一半的感觉吧。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8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坐一

0: 都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小康说，小康我就是学音乐的，挺喜欢你在节目里唱歌的，确实是没有技巧全是感情。你是夸我了吗？<笑>

0: 我大概懂他的意思。
1: 如果说我是学音乐的，可能我也特别害怕我这样唱歌我的老师受不了，对吧？

梦幻西海岸问，他一直没有弄清楚我们的节目名字。我很少说，我们的节目叫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就是我有一些以为大家会知道的事情，我就老忘了讲。就像今年有人说小康你老说东平，东平，东平是哪儿的呀？我才知道，对，东平是泰安，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就像那天我问邹城是哪儿的，他们说邹城是滨州的，我说不对，那是邹平，查查查，邹城是济宁的。但济宁人肯定觉得谁会不知道邹城是济宁的呀？所以东平是泰安的，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藏的小县城，就是你在那儿会感受到浓浓的幸福感。那么多的人喜欢大理洱海，不就是因为它有漂亮的晚霞，有山峦，有云，有海吗？洱海是海，东平湖也是海，所以去年鱼雷给东平写的那首歌就叫东平之海。太大了，东平，东平的湖太大了，湖面。非常推荐大家，无论是为了我的演唱会还是平常，你都可以带着家人去一趟东平感受一下，很值得一玩的。就是我觉得在我的生活的半径两个小时开车到的地方，它绝对是一个很美的。还有一个推荐大家，就是在我如果你在济南或者淄博开车可以到的，一个是博山的镇门峪，非常推荐，很美啊。十八盘、小黄山、天池都特别的美，饭也好吃。还有一个就是在泰安叫李峪，李峪村。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山东最美书店在少女峰的顶上，故乡的云，一个一天开销大概在四五千人民币的民宿，就建在李峪村和八楼养心谷。就是推荐大家，就是泰安不是只玩泰山的，淄博也不是只吃烧烤的，在泰安附近有很多很美的地方值得大家去看看，东平湖也是其中之一。如果说你的假期很长，你爬完泰山还有一个想去的地方，那么我首推东平湖，从泰安市区开过去大概50分钟的车程吧，40-50分钟。40-50分钟对于我们在济南来说，那不就一个下班路堵车就下来了吗？我记得有一次小长假赶上是一个周五下班路，我的嘉宾从济南回泰安，他都到家了，我回东边我没到家，就是这么的不可思议。

我们的听友王雷问，东平湖能钓鱼吗？我带着钓具去，官方说法是禁捕的哦。

泡泡说，一直的爱好就是绣十字绣，养花养草，但昨晚开始新爱好叫 K 歌，唱歌的时间自我抽离，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好一个逍遥自在。其实任何一种爱好都是镶嵌在日常里的水晶，让日子有了锚点和节奏，这种满足的感觉和期待感创造了生活中最温柔的盼头，是抵抗虚无轻巧的方式。彩虹糖说，我爱喝奶茶喝咖啡，每天来到单位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 DIY 喝一个，手艺人已经得到了几个同事的认可，挺开心的。最近跃跃欲试，想买一些新的材料研制新品，同事给我配个小冰箱，超棒的。 SW 说，最近一来到办公室就泡各种茶，玫瑰花的、绿茶、苹果黄芪、枸杞茶，还有很有仪式感，不知道是不是每天变着花样，整个人心情好，状态也都好了起来。而且豆包告诉我，喝绿茶能抗氧化抗衰老，我喝得更带劲儿了。远方说，最近的新爱好是跑步，要开始减肥了，虽然很累，但是也喜欢上了这种多巴胺内啡肽释放的感觉，跑的时候可以忘掉所有不开心，只想快点跑完。可乐加糖说，我的兴趣爱好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你要听哪一种？静态是睡觉，动态是翻身儿，也琢磨着培养什么别的消遣，奈何双手不听话，问诊过后大夫说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你最近手头有点紧，实在是支撑不起什么额外的爱好。只剩下恨，不想再为谁留一盏灯。岁月静好说，最近的爱好是睡午觉，每天午休一小时，生活从此更美妙。牙不痛说，最近的爱好是追小说，而且是穿越剧女侠，穿越回古代，能做煎饼果子，能造炸药，还能透视人心，整整一个女王，看得我好爽呀。小九说，去了一趟中国工艺美术馆，印象最深又折返的地方是一个青海壁画，站在那些颜色鲜艳的壁画面前，感受大师们穿越6000年的一笔一画，那个他们深信不疑慈悲而华美的世界。这里没有喧嚣，只有穿越时空的美，那些颜色是用天然的矿物燃料做成的，历经600年朱砂依然红的深沉，石青石依然绿的璀璨。于是最近我在关注敦煌壁画、西藏的唐卡，看民族文化的交融，像是踏入了一个古老鲜活的新世界，绘画细腻流畅。风雨雪说，最近在看毛笔，写毛笔字能压住我的火气，我的孩子给了我新惊喜，考的分数还没有自己的体重高，默念亲生的也不好使了，我的血压飙升，可我还想好好活着，不想出钱去做心脏支架，所以买个毛笔找个出口以柔克刚吧。

回忆说我的新爱好是常常驻足河边，一杯热茶配上小康的暖心广播，水声入耳，荷叶铺岸，野鸭慢慢游，小鱼跳出水面，我在自然里寻了一份安稳，日子舒心，生活温柔。栗子是个老师，他说快放暑假了，正在研究居家锻炼的身体秘籍，在某音上收藏了一大堆，现在积极性挺高的，不知道真的放假实操后会怎么样，不管，先收藏再说。天涯明月说最近迷上了生普，以前听人说喝茶的尽头就是喝生普，我不信，还很不屑，现在老了信了，迷上了，班章的烈，冰岛的甜，义乌的柔，逐渐体会到了茶汤丰富的层次感和气韵的迷人变化，越喝越迷恋，越喝越沉溺，无法自持。我也爱喝茶，我爱喝白茶。我觉得烘焙了，就那种烤了香的那种铁观音也很好喝。我最受不了的是小青柑，可能我不喜欢柑橘泡水的那种味道吧。你呢？最近的你在忙着些什么？心情还好吗？

北念说我没什么爱好，但最近抽了个时间出去旅行了几天，心情大好。生活这个游乐场还是挺有意思的，虽然平淡，偶尔也有起伏。目前体验感还不错，打个5星好评吧。游乐场其他位置项目还在继续摸索进行中。

昨天下节目的时候，尼古拉斯狗蛋给我发来一个他拍的汽车车尾的那些车贴，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人贴了一个是素质不祥，遇强则强，我都想改成我座右铭，素质不祥，遇强则强。有一天还有人开了一个小车，然后他写的是车还小不懂事儿，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人贴真没招啊，我也急啊，就很让人共情，有没有？也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把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拍给我看啊。有请糖果盒子 Switchbox Everything Gonna Be Alright。

今天我们聊生活的游乐场，最近你有什么尽兴的新爱好吗？王雷说爱好轮滑又爱好钓鱼，一动一静，很好很好。旧衣服说最近迷上了打勾机，下班回来和同事一起娱乐解压，纯玩的那种啊，挺解压的，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凑不起勾机的人，但我还是喜欢掼蛋。赵琳说这周腰疼腿疼肚子疼，轮番上门，身体难受，忍不住怀疑世界，重新练起了瑜伽，拉伸放松筋骨，慢慢舒缓不适，平复乱糟糟的心情。果不其然说最近刚迷上的小康啊，听广播吗？生冷的文字经过小康的嘴一读，瞬间变得鲜活和立体了起来。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搜索节目往期400多期回听，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主要靠朋友们。言之有理说爱好是体验新车的辅助驾驶，拿人，多年产品经理的经验让我零容忍，平均每天给华为工程师提5个 bug， 这也算是买了个大玩具吧。一旦问题被采纳并修复，会让我自己很有成就感，为中国汽车智能化增砖添瓦。红颜说生活制作游乐场，时而热闹雀跃，时而步履疲惫，有过山车跌宕的猝不及防，也有旋转木马一般慢悠悠的安稳自在，偶尔遇上阴雨闭园，短暂驻足我休息，谈不上事事尽兴，好在一路边走边丢，边走边捡，捡到细碎的快乐，熬过难挨的关卡，仍愿继续买下一程的入场券进去玩玩。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有请郭采洁，给他。

哦，那天就到最后都没有教怎么做炝拌生菜，是不是？就太简单了，我都懒得跟你说。你先把生菜洗好，啊撕啊撕啊撕，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呢，就是切一点香葱，葱不要放进锅里，葱撒在香菜正中间，这中间再放上两勺芝麻，熟的白芝麻。然后呢，你就熬一点点油，熬油之前调一个汁儿，这汁儿里放什么呢？三勺味达美，同比例的醋，这不要放那个就是香醋，就很浓的那种醋，我从来基本都不用，就是那种黑乎乎的醋不用，我喜欢用米醋，淡淡的醋，或者你可以直接买鲁花的凉拌香醋，就很好用，也不贵。然后呢，或者是味达美出的一个什么零添加出什么什么米醋也很好用，然后就是同比例的味达美和醋，一小勺蚝油，一点点糖，如果你口重可以再加一点点盐，其实蚝油和味达美的咸度已经够了，然后你就把它搅拌搅拌搅拌搅拌，可以加一点点香油，然后锅里呢熬一点油，大概小勺子两小勺，这用来干嘛的呢？呛十粒花椒，两个干辣椒，把花椒干辣椒就是油红了之后再放，当然你可以凉油下花椒，然后呢，哎，有点焦出香味的时候，把炒片拿起来泼在你已经准备好的葱芝麻和生菜上，当然在这之前的一步是把你调好的酱汁儿在油出锅的时候，这时候撒上，不要过早撒，因为过早撒它会把那个生菜里的水分挤出来，然后哎油一泼它就紧住了嘛，然后就拌拌拌，一吃一个不吱声。菜市场凉菜又不新鲜又贵，干嘛不自己做呢？同样的炝拌方法可以适合所有的凉菜，就调汁儿，味达美，就味达美其实就是生抽，任何一种生抽都可以，但你不要用酱油、黄豆、老抽，不要。就是我觉得做饭你想好吃有味道有层次感，首先你的调料要齐全，你不能一个黄豆酱油一个陈醋让我给你炒上无数个菜，绝对不是那样的。我做菜基本不用陈醋，我觉得什么菜放陈醋都怪怪的。然后就是米醋还是比较多用的，然后生抽就是鲁花的自然鲜和味达美都是我比较爱用的东西。有一个鲁花的自然鲜专门就叫炒菜香嘛，就是蚝油呢，我推荐大家用李锦记的财神蚝油，相对健康一些。糖呢，我用的是，哎，我用那个糖叫什么牌子来着？然后干辣椒我用的是王守义的干辣椒，只香不辣，成袋装的，非常干净，跟你在菜市场单称差不多，你可以在某宝下单。就吃的东西，入口的东西还是要讲究一点的，如果你想就是凑合吃饭那你随便，如果你想好吃，我就推荐你还是要把该买的东西买齐全，然后再谈我下一步把饭做好吃。

0: 狗蛋说，我最近当爸爸了，家里添了小宝宝，我的爱好就变成了带着小宝一起听小康他的朋友们，还想带他去看小康一的演唱会，但他也太小了，估计他坚持不了四个小时的路程。恭喜你荣升当爹。这里是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希望我们兜兜转转都能在顶峰相见吧。向内求，找到自己的人生，我就叫他顶峰。明天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8: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9: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0: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9: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2: 来来来，我们下岗队来。
1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13: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2: 体育1021，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友谊赛，中国男篮82-78逆转战胜塞尔维亚球队 FMP 拉德尼基。本场比赛，中国男篮的王俊杰贡献18分、14个篮板、2次助攻，廖三宁砍下15分，赵维伦13分，庞征林10分，徐昕10分，8个篮板、4次盖帽，焦伯乔贡献11分。 而昨晚中国女足姑娘们在武汉五环体中心1-2输给了俄罗斯女足，马西娜53分钟打破僵局，王霜60分钟世界波扳平比分，扎尔米耶娃第86分钟绝杀，最终中国队1-2不敌俄罗斯女足，队史对俄不败纪录被终结。赛前还举行了功勋国脚古雅莎的退役致敬仪式。昨天2026国家女排联赛首周南京站展开比拼，中国女排主场0-3不敌捷克女排。本场比赛多名新人迎来了国家队首秀，但是未能取得赛季开门红。由于世界排名第6的中国队输给第15位的捷克队，被扣除16.91个积分。北京时间今晚的19:30，中国队将对阵的是亚洲老对手泰国女排。凌晨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四分之一决赛，13号种子郭涵玉、穆拉德诺维奇以2-64-6不敌青山修子梁恩硕，无缘四强。而随着郭涵玉的出局，本届法网已经没有了中国大陆选手的身影。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
9: 气象1021，
0: 今天傍晚我省大部晴转多云，仅有半岛和鲁东南地区会有零星阵雨，内陆气温17到33度，鲁西南偏高，沿海22到26度，偏北风3到4级。明天我省多云，夜间的最低温在15度左右，明天夜间鲁西南、鲁西北、鲁中会陆续迎来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阵风达7到9级。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5度，昼夜温差较大，注意防雨添衣。接下来是就听好歌不听话，也欢迎各位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往期的400多期节目回听。
1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8: Rubik's Cube Music。

0: 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在我
1: 咚咚当咚咚当咚咚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8: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8: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那些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说着说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到来，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各个分组的情况。2026年世界杯 G 组的实力水平分层合理，几乎是四支球队四档实力。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处在第一档，埃及队凭借着巨星萨拉赫和马尔穆什的能力，在实力和名气上稳坐第二档。伊朗队是亚洲劲旅，实力能排第三档。新西兰队凭借着大洋洲唯一的席位，当仁不让地晋级本届世界杯，但实力在本组中最弱。比利时队是本组实力的天花板，德布劳内、卢卡库、库尔图瓦组成的中轴线核心，以五大联赛主力单战搭建，阵容完整，传控与反击切换娴熟，攻防两端阵容厚度冠绝本组。球队的隐患集中在主力阵容年龄偏大，连续密集赛程容易暴露体能短板。正常发挥，比利时队轮换主力可拿下对阵埃及队和伊朗队的关键分数，小组第一基本可以锁定，唯一变数在于伤病。埃及队拥有非洲足坛老牌劲旅的底蕴，锋线射手马尔穆什成为了战术支点。这名效力于欧洲顶级俱乐部曼城的前锋兼具冲击力与终结效率，他的存在让埃及队过往倚重萨拉赫的战术体系得到重构。不过埃及队的短板在于后防线转身偏慢，惧怕高速边路冲击，与伊朗队的直接对话是他们的出线生死战，守住平局便能手握出线主动权。伊朗队作为亚洲的传统劲旅，球员遍布欧洲联赛与西亚顶级联赛，整体作风硬朗，高位逼抢执行力出众，防守收缩后的快速反击极具威胁。短板是锋线终结效率不足，大赛攻坚能力偏弱，遇密集防守容易陷入久攻无果的僵局。球队战胜埃及队即可跻身前二，落败则要寄希望于第三名的身份去突围。新西兰全队身价在本组垫底，球员多来自于澳超与本土联赛，身体素质出众且战术纪律扎实，但个人技术与攻防能力有限。球队主打全员固守的战术，目标是从埃及队和伊朗队身上拼下平局，争夺八个最优小组第三的晋级资格。2026年世界杯 H 组的比赛也极具看点，西班牙、乌拉圭、沙特阿拉伯和佛得角四队同台竞技，小组格局泾渭分明。欧洲新王与南美劲旅构成的实力天花板稳稳把持出线名额，亚洲老牌强队与世界杯新军要苦苦相战，才能争夺宝贵的最佳小组第三的席位。四种截然不同的足球风格碰撞，让本组既有强强对话的质感，也有草根逆袭的悬念。作为新科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是本组毫无争议的统治者。这支青年军中场传控如行云流水一般，边路突破犀利灵动，阵容深度冠绝全组，应付双线轮换毫无压力。这批年轻天才天赋异禀，但短板同样突出，面对高强度贴身绞杀时容易出现传球失误、阵型脱节的问题。小组赛前两轮斗牛士的核心任务是磨合阵容，积攒净胜球，末轮与乌拉圭队的终极对决才是决定小组头名归属的生死战。贝尔萨麾下的乌拉圭队是本组唯一的能够抗衡西班牙队的球队，球队完成了新老交替，褪去了复古保守的防守打法，秉承主帅疯狂高压逼抢的战术理念，攻防节奏大幅提速，阿劳霍和西门尼斯坐镇后防固若金汤，努耶斯领衔锋线冲击力十足，中场跑动覆盖面积大，拼抢凶悍。乌拉圭队不惧怕任何强队的传控体系，专制细腻型的球风，只要正常拿下同组的亚非两支球队，就能锁定出线名额，全力在最后一轮冲刺小组第一。沙特阿拉伯队是亚洲足坛的韧性代表，凭借着上届世界杯爆冷击败阿根廷队的表现，刷新了世界足坛对西亚足球的认知。
球队的战术极其务实，主打稳固防反，不盲目的控球，擅长利用对手压上后的空当快速突袭。不过球队硬实力有限，面对欧美强队很难创造有效的得分机会，出现希望完全寄托于同佛得角的直接对话，必须全力抢到三分才能守住晋级希望。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佛得角队是本届赛事最大的惊喜之一，球队的多数球员出自葡萄牙的青训，脚下技术细腻，配合灵动，球风极具灵气，但球队整体阵容单薄，大赛经验稀缺，后防抗压能力不足，面对高强度冲击容易崩盘。对佛得角而言，对阵西班牙队和乌拉圭队是天赐的练兵良机，击败或逼平沙特队是他们冲击淘汰赛的唯一机会。爱组是本届世界杯星光璀璨的小组之一，新绝代双骄穆巴佩与哈兰德将直接在小组赛正面对话，卫冕亚军法国带着2018年冠军的底蕴踏上美洲的土地，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挪威拥有令所有对手胆寒的恐怖锋线，非洲冠军塞内加尔和西亚的硬骨头伊拉克则共同构成了这个被称为死亡之组的最后的拼图。四支球队的非法平均排名为25.7位，是目前所有小组中平均排名最低的一组，这在统计学上构成了真正的死亡之组。法国足球正处在历史的富裕时代，过去八年高卢雄鸡囊括了2018年冠军、2022年亚军和2024年欧洲杯四强，稳定性无人能及，他们从不重建，只需要重新装弹。2026年5月15号，德尚公布了法国队的26人大名单，姆巴佩、登贝莱领衔，奥利塞、杜埃等新生代天才悉数在列。令人瞩目的是卡马文加落选，德尚解释称卡马文加经历了一个困难赛季，出场时间有限且遭遇伤病。德尚也在同一日创造了法国足球的历史，他征召了来自于七个不同联赛的球员，成为了法国队队史首位在大赛中达成这一成就的主教练。这支球队是法国黄金二代的终极亮相，也是德尚长达14年任期的告别演出。德尚将在本届世界杯后卸任法国主帅一职，他希望用队史第三座冠军金杯为自己画上句号，弥补2022年决赛点球惜败阿根廷的遗憾。挪威上一次踢世界杯时，查尔斯王子还没迎娶戴安娜，那是1998年，整整28年的漫长等待将在北美画上句号。这支挪威队绝非来凑数的，他们在欧洲区预选赛中打出了统治级的表现，八战全胜，进37球失5球净胜32球的成绩令全欧洲侧目。与同组的上有英格兰、波兰等劲旅的全胜晋级不同，挪威不是赢了弱旅，而是真正的碾压了同组的意大利、以色列、爱沙尼亚和摩尔多瓦。索尔巴肯从2022年底接手挪威国家队，已经用五年的时间将这支北欧球队从长期的陪跑塑造成一支进攻暴力、防守紧凑的精英。他的战术风格以442防守反击为基石，全队拼抢紧凑，断球后由守转攻，急速推进，即使是超级巨星哈兰德也全身心地参与防守，这让挪威极为难以击破。塞内加尔是非洲足球现阶段的标杆，他们在2021年非洲杯夺冠，2022年世界杯在缺少马内的情况下依然小组出线，此次非洲区预选赛 B 组不败晋级，24分领先第二名刚果民主共和国两分锁定头名。但塞内加尔身上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命题，他们与法国之间密不可分的足球血缘关系。上一次国际比赛日，塞内加尔招入了27名球员，有12人出生于法国，在某种意义上对阵法国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场身份的对话。特别是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塞内加尔1-0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的那场惊世冷门，至今仍是非洲足球最伟大的时刻之一。
伊拉克是最后一支锁定2026年世界杯参赛资格的球队。在蒙特雷球场进行的洲际附加赛中，伊拉克2-1

历史，你就会明白，能够踏上美加墨世界杯的草皮，对于伊拉克足球而言，就已经是史诗级别的胜利了。G 组的四支球队承载着截然不同的命运线，卫冕冠军阿根廷渴望成为64年来第一支连续两届捧起大力神杯的球队，阿尔及利亚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带着非洲雄狮的野心，奥地利结束了长达28年的等待，希望以最强阵容打破小组赛的宿命，约旦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页新篇章，首次登上这个最高舞台，这是救亡者的加冕冲刺与新生力量的崭新朝圣共同写的一张乐章。回想2022年12月18日卢塞尔体育场，当梅西亲吻大力神杯的那一刻，整个阿根廷沸腾，时隔36年，潘帕斯雄鹰终于夺回了世界之巅的权杖。四年之后的夏天，这支球队将站在北美大地上，为一项前人鲜少触及的成就而战，那就是成为自1962年的贝利的巴西以来第一支连续两届世界杯夺冠的球队。梅西将在本届赛事期间迎来39岁的生日，出战个人第六届世界杯，成为了继 C 罗之后第二位达成这一里程碑的球员，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几乎一定是他最后的一次世界杯。当他踏上最后的舞台，每一分钟都值得被铭记。黄金一代最后一次集结，阵容完整，经验丰富，但梅球王的年龄和热身赛对手质量的短板，为卫冕之路增添了不确定性。对于斯卡洛尼和梅西的告别之战，冠军是他们唯一的目标。时隔12年，阿尔及利亚重返世界杯舞台，上一次在巴西，那支球队在16强赛中与德国鏖战至加时，2-1惜败，却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如今全新的沙漠之狐渴望在北美创造更深的足迹。阿尔及利亚的晋级之路令人印象深刻，预选赛中8-1-1，提前两轮锁定小组头名。队长利亚德·马赫雷斯是这支进攻驱动型球队的精神和战术核心。佩特科维奇已经明确指出，奥地利将是阿尔及利亚争夺小组第二名的主要竞争对手，同时他也强调，约旦同样不可小觑。此外，阿尔及利亚的四次世界杯之旅均未突破小组赛。2014年的16强是他们唯一的一次小组出线。本届 G 组中，阿尔及利亚需要拼掉奥地利才能有望竞争第二，这恰恰是他们近几届世界杯中最大的难题。非洲劲旅的华丽进攻配不上一条稳固的防线，马赫雷斯和阿穆拉的火力可以制造麻烦，但门将和防线的稳定性决定了他们能否自2014年以来首次突围小组赛。1998年法兰西之下，奥地利最后一次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亮相，整整28年的漫长等待将在2026年的美加墨画上句号。德语区的压迫之王拉尔夫·朗尼克自2022年接手奥地利以来，全力推行他所标志的高位逼抢和快节奏的转换。这支奥地利队虽然缺乏世界级的巨星，却拥有着一批在欧洲顶级联赛尤其是德甲效力的球员，以高位压迫的战术体系武装到牙齿，他们在预选赛中力压波黑和罗马尼亚，以小组头名直接晋级。朗尼克曾公开表示，这支奥地利队在理想状态下足以给任何对手制造麻烦。他们近期的热身赛相继击败了加纳和法国和韩国，状态持续走高。德国青训体系输出人才，朗尼克高压体系武装到牙齿，这支奥地利有足够的能量冲击历史性的淘汰赛，击败阿尔及利亚是小组出线必须完成的任务。
约旦足球。

球历经几十年的奋斗，终于迎来了属于他们的世界杯时刻。2026年美加墨，这个西亚小国将第一次在世界杯的草皮上去奔跑。这一切的开始是2023年的亚洲杯，约旦历史性的闯入决赛，尽管最终不敌东道主卡塔尔，但那届亚洲杯的突破给了约旦足球前所未有的自信和动力。随后在亚洲区预选赛第三轮，他们以不败的战绩位列小组第二，仅次于韩国，锁定了直通席位。对于这个人口刚过千万，此前从未踏足过世界杯的国家来说，能够与梅西、马赫雷斯和阿拉巴这些名字同场竞技已经是一种荣耀。人口刚过千万的国家圆了世界杯的梦想已是奇迹，穆萨、塔马里是唯一能制造意外的球员。两大核心伤缺之后，约旦的目标是享受每一次出球。而 K 组的比分将会引人关注，四支球队葡萄牙、哥伦比亚、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葡萄牙和哥伦比亚无疑是本组实力最强的两支队，而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实力稍逊，不过仍有望争夺小组第三出线的机会。葡萄牙队是本届世界杯关注度最高的球队之一，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以来，他们已经连续七届晋级世界杯的正赛，历史最好成绩是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的季军。目前葡萄牙非法排名世界第五，作为新科欧国联冠军，自然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大热门之一。欧洲区预选赛上，葡萄牙六战打出4胜1平1负的成绩，最终排名小组第一，顺利晋级世界杯的正赛。哥伦比亚非法世界排名第13，在缺席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后，时隔8年重返世界舞台。南美区预选赛，哥伦比亚发挥出色，以18战7胜7平4负积28分的成绩取得第三名，直接晋级世界杯正赛。事实上，自60岁的阿根廷人洛伦索接任主帅以来，哥伦比亚就开始走在了复兴的道路上，不仅夺得了2025年美洲杯的亚军，还一度创造了连续28场比赛不败的记录。刚果金非法排名世界第46位，他们的世界杯晋级之路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先是在小组赛中以7胜1平2负积22分战绩位列第二，随后作为非洲区四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之一参加非洲区附加赛。附加赛半决赛中，刚果金凭借着穆本巴最后时刻的绝杀挺进决赛，决赛点球大战4-3战胜尼日利亚，进入到最后的洲际附加赛当中。洲际附加赛常规时间与牙买加互交白卷，加时赛依靠图安泽贝的头球绝杀对手，才得以挺进世界杯，结束了长达52年的等待。乌兹别克斯坦近年来屡次在亚洲各年龄段的青年锦标赛中登顶，随着这些优秀的年轻人的成长，他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首届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乌兹别克斯坦10战打出6胜3平1负的成绩，积21分与伊朗携手出线。然而他们却在去年10月更换了带队打进世界杯的主帅卡帕泽，选择了前广州恒大主帅卡纳瓦罗执教，这一操作令人费解。而 K 组的整体局势较为明朗，葡萄牙实力明显高于其他对手，大概率将锁定小组第一。哥伦比亚在剩余的3支球队中优势比较大，是小组第二的热门候选，而首次参赛的乌兹别克斯坦整体实力最弱，恐无力与刚果金争夺小组第3名。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那些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6月2号，国际足联公布了2026年世界杯的48支参赛队的大名单，名单共计有1248人。这不仅是历史上参赛球员最多的一届世界杯，也因为参赛球员的分布空前广泛，是真正具有全球代表性的世界杯。除了4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球队之外，还在于1248名球员来自于全球71个足协下属联赛的449家俱乐部，遍布6大洲，覆盖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再加上多达289名并非出生于参赛队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却能参赛的规划球员，世界杯实际上的覆盖范围还要更广。4年前的2022年世界杯，831名球员来自42个足协下属联赛，分布的联赛数量方面，本届世界杯比上届增长了62%，超过了参赛队数量的涨幅。而地处大洋洲的新西兰也有俱乐部贡献了世界杯球员，完成了6大洲共襄盛举的全覆盖。本届世界杯参赛队所在的国和地区的联赛贡献的世界杯球员，也算是间接参与了世界杯。欧足联旗下联赛贡献了多达855名世界杯球员，占全部参赛人数的68.7%。欧洲足球对于世界足坛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4年前，欧足联旗下联赛贡献世界杯球员的比例还要更高，高达72.56%。有所下降，是因为世界杯扩军，增加了不少欧洲以外联赛的世界杯球员。欧洲贡献世界杯参赛球员最多的是英格兰联赛，有205人。德国联赛有108人，法国联赛、西班牙联赛有86人，紧随其后。意大利虽然未能参赛，但仍贡献了71名世界杯球员，排名第5位。贡献了世界杯球员的非参赛队所在联赛，既有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地中海地区的塞浦路斯、以色列，南美洲最弱的委内瑞拉，还有在欧足联最东端几乎没有存在感的哈萨克斯坦，甚至被国际足联禁赛4年的俄罗斯，抛开世界杯扩军带来的参赛队伍所在的联赛，波及范围之广还史无前例。亚洲除了9个参赛队所在的联赛，阿联酋15人贡献世界杯参赛球员最多，马来西亚3人紧随其后，中国、印尼、泰国各有1名外援参加世界杯。而且亚洲联赛共有187人参加世界杯，仅次于欧洲的855人，还超过了中北美洲的80人和南美洲的63人。南美洲联赛参加世界杯的人数居然跌到了第4位，着实出人意料。最世界杯的俱乐部方面，曼城贡献了19人，排名榜首，拜仁的18人紧随其后。欧冠决赛双雄大巴黎和阿森纳贡献16人，巴萨贡献了15人，水晶宫、曼联、马竞和利亚德新月贡献12人，利物浦、多特蒙德和加拉塔萨雷贡献11人。5大联赛之中，英超俱乐部占据了明显的优势。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贡献10名以上世界杯球员的有14家俱乐部，英超仅占4家。米兰是贡献世界杯球员最多的意甲俱乐部，有10人，排名并列第13位。而这也是史上规划球员最多的一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多达40支拥有并非出生于本国或地区的球员，共计289名球员代表并非自己出生的国家和地区参赛，占球员总数的23.15%。这还没有算出虽然出生在本国或本地区，但成长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划球员。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只有137名代表并非自己出生的国家和地区参赛，占球员总数的16.49%。世界杯参赛球员因扩军增长了50%，规划球员人数却增长了111%。
规划大潮在世界杯愈演愈烈。库拉索的26人名单中有25人非本土出生球员。四年前，摩洛哥有14人，突尼斯和塞内加尔有12人是非本土出生的球员最多的球队。32支参赛队，仅摩洛哥非本土出生球员就人数过半。本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多达9支非本土出生的球员占比超过了半数。库拉索有25人，民主刚国有20人，都超过了20人。摩洛哥有19人，波黑有17人，阿尔及利亚、海地有16人，突尼斯有15人，佛得角、卡塔尔有14人。出口世界杯国脚最多的是法国，有76人，分布在阿尔及利亚13人、海地12人、民主刚果11人、塞内加尔10人、科特迪瓦8人、突尼斯7人、摩洛哥6人。荷兰有40人，排名第二，分布于库拉索25人、佛得角6人、摩洛哥、土耳其各3人。库拉索26人大名单中有25人不是本地出生，全部生于荷兰。唯一出生在库拉索的华裔中场陈达义，同年就移民荷兰，10岁进入到了荷甲的菲伊诺德梯队，16年加盟了曼联梯队。除了出生在库拉索，他的绝大部分人生和职业生涯都与库拉索无关。去年规划库拉索之前，陈达义为荷兰 U15 U21 共计6个年龄组的国家队都出过场。规划球员来源最广泛的卡塔尔，14名规划球员出生于11个不同的国家。波黑17名规划球员来自于9个国家，甚至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都由来自于意大利的小西蒙尼和来自于西班牙的帕斯两位出生于国外的球员。规划问题上偏保守的日本和韩国也都有出生在国外的规划球员。这些规划球员来自于50个足协辖地，其中19个没有参加这届世界杯，包括意大利、丹麦、塞尔维亚、尼日利亚、喀麦隆等传统强国，以及哈萨克斯坦、马其他、苏丹、索马里、布基纳法索、肯尼亚、坦桑尼亚等足球小国。这也算是世界杯另一种意义上的扩军。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0: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9: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1: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再将目光转向欧洲足坛，虽然弗洛伦蒂诺年轻的对手里克尔梅先后抛出了罗德里、劳尔和耶罗，吸引皇马球迷的关注度，但是显然这场刻意提前的皇马主席选举结果毫无悬念，而皇马主席的选举结果也是万众瞩目。对弗洛伦蒂诺而言，主席选举仅仅是走个过场的流程，他需要尽快开始全新的任期，以便更有执行力地推动皇马的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体现在新教练和新球队上，还有为皇马带来的新的融资以及得到更多会员和球迷支持的俱乐部结构性重组。皇马建队125周年之际，弗洛伦蒂诺要向球迷展现的是全新的皇马未来的宏图霸业。弗洛伦蒂诺这次的竞选对手里克尔梅最初以签下曼城中场罗德里为竞选拉票承诺，随着选举的日期临近，他又宣布若当选将任命传奇球星劳尔为体育总监，耶罗担任皇马青训学院的负责人。此外，里克尔梅还宣布自己若当选将陆续公布选择的新教练和第二位巨星的名字，但鉴于穆里尼奥执教皇马已成定局，著名转会专家罗马诺又替弗洛伦蒂诺预告了皇马已基本谈妥的两名新援科纳特和邓弗里斯，里克尔梅注定是这场选举的陪标。弗洛伦蒂诺同样为拉票向皇马球迷做出了不少的承诺，除了毫无悬念的新帅穆里尼奥，弗洛伦蒂诺承诺至少还有五名强援今夏加盟，全面提升皇马球队实力。今年夏天自由身离开利物浦的法国中卫将与皇马签约4年，附带第三年续约1年的条款，填补阿拉巴离队的空缺。皇马激活了邓弗里斯2000万欧元的违约金条款，将荷兰边后卫带到了伯纳乌。锋线外租期间表现出色的恩德里克将回归，皇马还将回购在意甲表现抢眼的新星尼克帕斯。真正的重量级引援在中场或中锋，西媒甚至认为罗德里和哈兰德两大巨星，弗洛伦蒂诺连任之后的目标今夏至少是其中的一个。为了争取更多球迷的支持，弗洛伦蒂诺还承诺若连任，未来每个赛季俱乐部都将向所有会员赠送带有会员专属徽章的球衣，这件会员专属版的球衣不对外发售，只有会员才能拥有，是会员区区别于普通球迷的身份象征。据悉，在社媒平台流传良久的皇马125周年纪念版球衣将是首件向会员赠送的专属版球衣。因为流传的这款球衣设计草图左袖位置明显有会员徽章的图样，弗洛伦蒂诺此举皆在将会员置于皇马俱乐部的核心地位，对外证明俱乐部最大的资产不是体育场商业收入或是巨星领衔的球队，而是数以10万计的会员们。弗洛伦蒂诺承诺将继续使用名帅、巨星和会员专属球衣来笼络人心，就是为了选举前得到尽可能多的会员支持。目标不是胜选，而是酝酿已久的俱乐部结构性的变革。里克尔梅攻击弗洛伦蒂诺出售皇马部分股权的计划，是在将皇马当作商品一样买卖。但弗洛伦蒂诺强调，皇马自始至终属于会员，始终是会员选举产生管理层、董事会和主席。不过，皇马未来将成立100%由俱乐部控股的公司，运营足球和篮球一线队。一旦时机成熟，由皇马全体会员投票决定引入新的投资者，购买至多5%的新公司的股份，为皇马带来匹配其巨大的商业价值的现金流，既能缓解债务压力，也能在与英超豪门的球市投资竞争中占据优势。弗洛伦蒂诺的解释是，这不是皇马俱乐部的私有化，这是皇马会员们共同决定的经济决策，
意味着皇马的一切依旧属于会员，从而彻底打消会员们对皇马俱乐部被收购的顾虑。在弗洛伦蒂诺看来，2002年以及2009年一样，是他带领皇马的第三次复兴，但这次与前两次明显不同。皇马最大的变革不是足球场内的成功，而是球场之外。皇马要在坚持会员制传统的基础上，全面拥抱愿意投资俱乐部的资本，从而在与其他豪门的竞争者重新拥有决定性的资本优势。若弗洛伦蒂诺成功连任，皇马在俱乐部结构上的变革将是西班牙乃至欧洲足球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事件。

对于皇家马德里来说的话，目前情况紧急。当然了，对于佛罗伦蒂诺来说的话，现在情况也紧急。面对一天中对手的多次攻击，佛罗伦蒂诺的竞选团队发布了一段视频，否认他将出售俱乐部。佛罗伦蒂诺坚持要改革皇家马德里的公司结构，并强调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俱乐部的私有化，这与候选人里克尔梅的说法完全相反。佛罗伦蒂诺表示，皇家马德里的会员将成为俱乐部的经济所有者，这才是真正的全面所有权。我们现在拥有的只是一个象征，一份骄傲，但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我希望这种关系能够得到永恒，通过我们的子女和孙辈继续下去，从经济遗产的角度出发。对于皇家马德里的会员制，对于皇家马德里的会员，其实很多人并不了解。皇马的会员制的核心是俱乐部不归老板，而归全体正式会员共有，民主治理，是西甲目前仅存的四家传统会员制的俱乐部之一。那么成为正式会员，有投票权，可参选分决策，需要交会费，资格非常的严格。而正式会员呢，目前有9万到10万人，入会门槛呢也是极度的严格，需为现有会员的子孙和孙子女拥有2名正式会员进行担保，每年要交会费174欧元。核心权力就是选俱乐部主席，每4年1届，一人一票去直选，也可以批准财报和预算，年度会员大会将会对这些进行表决，而改章程也需要全体会员公投，并且在整个赛季当中可以有伯纳乌主场的优先购票权。但是这个会员制和所谓的股东制是有本质区别的，会员制的皇马没有股份，也不分红，不可以转让，也不可以继承。权力是投票权和福利，主席是被选举的管理者。所以说呢，皇马的会员制俱乐部，一句话总结，皇马没有老板，会员是真正的主人，每年缴费，投票选主席，管财报，定方向。而所谓的球迷办的一些卡，只是优惠的身份，不是所有者。而佛罗伦蒂诺的改革也许将会把皇马的会员制进行继承，而这一切无疑会在整个欧洲足坛引起一波不小的风浪。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为来，我们香港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欢迎你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8: 咱们书接前文，李玉和在大罗天峰的离别客栈了解了情况，知道了真相，自己磕头拜把的孔妙长，还有陆德明， 弄了一口空棺材。据这个孔妙常说呀，他把他大哥吕和的魂儿抓到这棺材里，然后盖好盖儿，又魂归故里，魂回到家乡，把棺材埋了。因为全世界现在都以为李玉和死了，肯定活不了。哎呦，李玉和大为感动啊，这样的好兄弟上哪儿找去啊，赶紧追呀、啊、兄弟我没死，这就追下来了。可追丢了，怎么的，这孔妙常中途半路不是走到火云岭被拦住了吗？在火云岭还招了亲了，定了一份婚，就火冰冰。那么孔妙常在火云岭这儿一待好多天，李玉和呀就追过去了，走在前边。可李玉和走到了尹霞庄这儿，住在了四海老店，坏了，病了。这最近这一段啊，李玉和这身体可实在不好。你想大战七毒蛇妖，身带重伤啊，后来那是雪豹把他救了，这身体还没有缓过来，这儿一路狂奔追这孔妙常，连着急再上火四海殿，大病一场啊。可腰中没钱呐、啊、那欠下电饭账啊，还有药钱，怎么办呢？李玉和不像孔妙常，没钱那就偷呗，人家就那根儿，李玉和不行。哎呀，这病就加重了。后来万般无奈，我卖点东西吧，身上唯一的东西就是这口秋风落叶扫宝剑。这口宝剑是七毒蛇妖的，这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啊，打造他的乃是焦三爷，那是武林当中著名的铸剑师。就把这剑仙叫过来了，你把这剑摆在外边，货卖十家，我欠你多少电饭账你就卖多少银子。这剑仙拿剑出来一看，这玩意儿能行吗？这么软啊，像面条似的，摆那儿吧，就摆在那儿了。哎呦，真来了一位石家。一开始啊围了不少人，有的会个三点毛四面斗，八不端打小开门，不耐打的小把式什么的啊，说这一开始口剑，这什么剑呢、啊、拿在手颤颤巍巍，哆里哆嗦啊，这不行，这使不了。可这么个光景，庄振南来了，这可是一把好东西，就问这店小二。店小二说，是我们有一位住店的病到这儿了，没办法卖这剑，您看着给，反正欠我们电饭账十多两银子。庄振南立刻拿出一大把银子就给了店小二，说你给他，他如果要困难还可以找我啊，这剑呢我先买到手，如果日后他想要拿回去也可以来找我。就这么的，这个剑就到了庄振南的手里。李玉和把电饭账还了之后，立刻又打四海老店就出去了，回家呀，现在有钱了。结果就走到这松林前，就碰上六个人，其中他有一个人认识，谁呢？葛志图啊，在葛家庄，我们这位李玉和不是打过这葛志图吗？另外李玉和也中过葛志图的剑，扎在他的腿上，好在孔妙常夜盗玉和散把他这个病给治好了，这伤啊治痊愈了。这仇人见仇人呢，哎呀，葛志图纳闷啊，这不李玉和吗？不说他死了吗？这怎么又活了？那么葛志图边上站五个是五鬼，就是黑面鬼阮兆雄、白面鬼阮兆英、青面鬼田可泰、蓝面鬼

振廉花面鬼上官丛林。这上官丛林他爹比较有两下子，人送外号万里飞腾上官清风。这上官清风跟七都蛇妖两个人的关系最好，磕头拜把子。正巧路过这儿，葛志图干嘛呢？现在啊，四外想建立黑旗帮的总舵，因为原来那总舵葛家庄已经荡然无存了，他想重振雄风，再把黑旗帮立起来。这五鬼是他磕头拜把的兄弟，正好走到这儿碰上李玉和呀。你是李玉和？李玉和点点头，对呀。你不是葛志图吗？哎呀，小子，没想到你还活着呢。围上了，哗，这几个人就把李玉和给围上了。就在这么个光景，孔妙长、陆德明追过来了。因为这孔妙长到这庄振南的家中，看到这把剑，顺藤摸瓜，问明这情况，问这店小二，店小二说李玉和刚走。就这样，孔妙长追下来了，到松林这儿，一看正是李玉和呀。孔妙长当时啊，差点昏过去。哎呀，我你妈！哎呦，我的大哥呀，你还活着呀，贤弟！这兄弟见面，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啊！三个人呐，都落了泪。这边上的葛志图一看，行了，你们别在这儿叙旧了，你们一个也活不了。你这不孔妙长吗？啊，我那葛家庄就你小子给我整没的，围上了打，哗！这是六个打三个人，这一场鏖战，天翻地覆。那整个我们李玉和把浑身的本领都使出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可毕竟啊，这帮小子人多，这李玉和就刀出了一个。上官丛林，他为啥叫上官丛林呢？他爹叫上官清风，万里飞腾上官清风还有两下子，是邪教组织的这么一个头。他在学艺的时候就跟他的师父的女儿勾搭一起，结果被他师父知道了，就轰出师门。他带着他这师妹就往外跑，都怀孕了，就生出个孩子来。生在哪儿呢？正好啊，前边有个丛林，就生到那丛林里边了。后来给这孩子起名啊，他想起那丛林来了，行了，这孩子就叫上官丛林吧。哎，还挺好听，还得回生在这丛林里。要生在牛棚里还叫上官牛棚，要生在那井台边上那就叫上官井台呗，要生在猪圈边上上官猪圈，受得了吗？反正总而言之吧，这上官丛林这小子特别狂，就仰仗他爹，所以李玉和呀就对他卯足了劲啊！不，别看没兵刃，这一掌打在上官丛林的前胸上，把这脚打出一丈多远，口吐鲜血呀！但毕竟人家人多呀。那么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来了一位，谁呢？庄振南，庄大侠。这可了不得呀，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出侠入剑的人物，苍狼剑拉出来。那一看孔妙长还有这陆德明，这已经被围上了，还有李玉和，这庄振南想，我不能不出手啊，你们是谁呀？所以上去这么几个回合，立刻葛志图他们就大败在当场，风紧车祸。临走的时候留下了一句话，李玉和，你活不了几天。他们这六个跑了，庄振南往这一站，看着这六个人远去的背影，就问这孔妙长怎么回事。这时孔妙长缓过神来，哎呀，叔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要找的李玉和，我大哥。李玉和过来给庄大侠见礼。庄振南一看李玉和，哎呦，这功夫不错呀，就方才自己没出手之前，他看了几眼，这李玉和这功夫是哪家的？

0: 我奉我父之命，天下寻门，就跟各门进行比武，看哪个门户的武功跟我们相似。结果打了半天，60多个门，没有一个和我这一样的。嘿嘿，庄振南乐了，你那东西跟谁也不一样，因为太杂，是把各门的精华糅合到一起了。这不是一代人能做的东西，这是几十代人的努力才有今天你的成就。说完这句话，把秋风乱扫宝剑拿出来，这是你的吗？还给你，完璧归赵。不不不，哎呀，前辈，这口剑就归您了。哎，咱们不认识，还则罢了，我是在那儿买来的，认识了，我岂能留这口剑呢？一定把这口剑留下。说什么还给李玉和，李玉和一看没办法，那就把这剑拿回来吧。第二天呢，他把那剑上边那血煞两个字打磨没了。因为那七毒蛇妖就为了独占这口剑，在焦三爷那儿偷来之后，他在上边铸了两个字血煞，把这两个字给磨下去。这么好的剑让你给玷污了，这口剑就成了李玉和的了。但是李玉和知道我不是使剑的料，人家大侠庄振南号称为神剑无敌玉麒麟，人家家有藏剑阁，这武林当中各种剑法有剑谱都在那放着呢，还有各种宝剑也在那摆着呢，人家收藏这个剑。李玉和一想啊，我找个时机把这剑呢我给庄振南，我是以练掌功为主。就这样，李玉和就在隐侠庄待上了，和这孔妙长还有陆德明。为什么呢？要养养伤。李玉和现在身体很虚弱，说那个白马关帝庙那口棺材怎么办呢？李玉和也去了，到那儿见着这个棺材之后自己哈哈大笑，那棺材是空的，里边装了不少东西，什么大米白面的啊。孔妙长愣说把这李玉和的魂抓到那棺材里边的，那这棺材别要了，埋了吧。灭呢，埋得有什么呢？大哥呀，当时啊我以为你死了，把你的魂啊抓到那棺材里吧，现在把棺材得打开，把那东西拿出去，然后呢我还得请请神，让神别怪咱们，然后把这棺材呢就把它毁了。你不能这么轻易的毁烧掉，你那魂还在里边呢，我得拘啊。这老孔啊就作上腰了，点上一堆火，弄上三炷香，弄上点酒，拿一个木头剑，就在这棺材前就开始舞着。阿弥陀佛，无量天尊，阿门。天地四会，佛法道经，各路来神，你是听。另外，这老孔呢，手里拿个鼓，他敲着鼓，蹦蹦一蹦蹦蹦蹦一蹦蹦，东门开那个西门开，妖魔鬼怪别进来。看看人生，悟空迷花乱就成英雄，徒劳到底还如祖，漏尽时时实现功。四小长如猫扑鼠是光阴架子欠流行，倘然其得君神俊，是愿把尸身葬土中。从头想仔细看，急茫茫西浮东，乱丛丛如兴荣，虚飘飘一气化作五更风，是百年扎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土化一风。说什么名一风，陆云龙三王爷五霸公，苏秦口变相五英雄，我这里站卧不宁坐，我魔王睁开最眼连穷通。看破本来面，看破自容，看破了红尘滚滚，看破了天地始终。那时节一人纵横，蹦蹦一蹦蹦，噗，咋的，鼓敲漏了。这老孔在这儿这顿折腾，折腾完了大喊一声，准备烧，把那棺材烧了。刚说完这句话，那白马关帝庙那门那儿走进一个人来，来到孔庙长的切近，
1: 你在这儿折腾什么呢？
0: 我在那儿折腾谁呀？这你是？这孔庙长一回头啊，好家伙，面前站一个人，把孔妙长吓一跳。这个人这个身材跟自己差不多，晃晃荡荡，不过这人很魁伟，年岁看不出多大来，这头发披散着到肩头啊，

0: 就在他这个前脑门这儿分一道缝，就用这缝往外看人，穿这么一个大黑袍。这个大黑袍非常的宽松，往这儿一站，阴森森，可怕吓人呐、啊！说话那个声音呢也鬼怪，你在这儿折腾什么呢？
1: 我没折腾啥呀，我要烧掉这口棺材。
0: 我打听一个人，你知道吗？
1: 谁呀？
0: 李玉和。
1: 俺知道啊。那我磕头大哥，你找他干嘛呀？你跟他借过钱，是不是来还来了？
0: 我要他的命。
1: 玉涵，你谁呀？
0: 我叫上官清风。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孔妙长早就听说过万里飞腾上官清风啊，那就是那上官丛林他爹。
2: 我你什么意思？
0: 因为他伤了我的儿子。
2: 啊，那我知道了，你儿子叫上官丛林。这么的吧，你在这等一会儿，我给你找去，怎么样？
0: 好，我在这儿等你。
1: 这孔妙长点点头，一转身就跑到庄振南家里了。李玉和庄振南呢，正在那儿喝着茶，聊着天呢。李玉和现在恢复的不错，基本上身上伤已经痊愈了，体力已经恢复过来了。老孔在外边进来了，
3: 大哥啊，哎呦，叔啊，有个事儿跟你们俩说说。
0: 怎么了？
3: 有一个叫上官清风的，在白马关帝庙那儿，我正在那儿准备居神遣将呢，他来了，要找李玉和。我说大哥，这上官清风外号叫万里腾飞呀、啊，这小子身法太快了，掌中口剑，我可听我爹说过，这不是好惹的人呐。另外，这小子在江湖上没有什么败绩，找你来了，为他儿子要说道说道，讨个说法。我看现在啊，你这伤势也不是，没好利索，对不对？咱呢，先别惹这麻烦，干脆咱们走了得了。
0: 不，李玉和一听啊，那眼睛就发亮，来劲儿了。上官清风，我想会会他。这时庄振南也劝，有些事儿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然上官清风来了，咱们呢把话跟他说明白，交个朋友。
1: 李玉和还来得犟劲儿的，为什么？李玉和愿意跟别人打，英雄要在战场上摔打嘛。另外，李玉和跟谁交手，只要李玉和挨打，你打他那招立刻他能记住，马上就能给你使出来。所以李玉和的这些招都是通过挨打学来的。
2: 庄振南一看，既然拧不过他，那就去吧。就这样，就来到白马关帝庙。
0: 领兵一看上官清风这模样，李玉和也是吃了一惊。好家伙，这个儿这么高，另外这头发披散着，很是瘆人呐、啊。李玉和禀慢抱拳：“我就是李玉和，你找我吗？”“
4: 对，你就是那大战昆仑山大罗天峰打不死的李玉和，
0: 不错，你居然没死。”“
4: 我没有死。”“
0: 好，既然这样，那我就让你死了得了，因为你伤了我的儿子上官丛林。”咔，肋下佩子剑拉出来了。
1: 李玉和有打庄振南他们家出来的时候啊，随手也拿了一件兵器，自己那对兵器已经在昆仑山，丢到那儿了，雪崩嘛，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所以他拿了口宝剑。那既然你上官清风想跟我交手，那就来吧。
0: 就见我们这位李玉和眼珠子一瞪，就见上官清风扎背猛，倒切进的二人打在一起，站在一处，这才引出一段依次。抛剑亮剑是剑扫上官丛林，二次昆仑山大路天峰对决。欲知详情，咱们下集
1: 再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鼎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这上官清风啊，是个邪派的领袖，他开创了一个邪派，那么这派呢，就叫魔鬼派。他又独创了自己一套剑术，叫魔鬼剑法。那在江湖上也是纵横多少年呢？最近呢，他也隐居了，没在江湖上出现。可突然这次出现了，是因为5个徒弟被打，儿子被伤，他找上门来了。那么这次李玉和要大战上官清风啊，二人拉出剑来，这魔鬼剑一出匣呀，哎呦，3尺长3寸宽，刃锋利，剑似钻，削铁如泥，穿石如线，冷森森，光闪闪，追人魂，惊人胆，扎上命休矣，呜呼，染黄泉。这位上官清风剑在手， 他瞪着眼珠子看着李玉和，李玉和就是一口普通的宝剑。你是哪个门户的？
11: 我没有门。
6: 那你师父是谁呢？
11: 我师父是我爹呀，我爹教我的武功。
6: 你爹是哪个门户的？
11: 我爹嘛，我爹也找不着哪个门户的，所以才让我要跟天下各门派斗一斗。
6: 哎，所以呢，这个我遇到你了，咱们俩打打。如果说咱俩的招数都差不多的话，基本一样的话，那你就是我门派的，
11: 我是你门派的啊！不不不，就说明我是你的门派的，你看怎么样？
6: 你说话太狂了吧？
11: 我说话一点都不狂，不信你试试。
6: 那我就试试。
11: 这几句话把上官清风可是火弄上来了，
6: 往前近身呢，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剑挥在手，二人闪展腾挪挨帮挤靠，猫扑狗闪，兔滚鹰翻，大战二十几个照面，噗噗噗噗噗噗，怎么的？
11: 二十几个照面啊！我们这位打不死的吕和身中13剑。
6: 好在吕玉和这个身材特殊，每一剑伤的都不重。
11: 为什么呢？这上官清风这个剑法可太快了，
6: 快得出奇。
11: 那么几次庄振南都拉出宝剑想把吕玉和替换下来，可没想到这个吕玉和呀，雄性荷尔蒙太足，越流点血他越兴奋，越兴奋越来劲儿。他告诉庄振南，你不用上，太刺激了，太刺激了。又打了十几个照面，这上官清风心里琢磨，这是人吗？这是啊，我扎他这些剑，他居然不胆怯，还越打越勇，越打越来劲儿，这是什么人呢？可没想到打到最后，上官清风一想啊，我必须给你点狠的了，如果我要不给你点狠的，你跟我没完没了。前面我这十几剑扎在你身上根本没把你怎么样，那么我就给你来一个终结剑。
6: 什么叫终结剑呢？我这一剑呢，我就把你劈在那儿就得了。
11: 可就在打斗当中啊，我们这位李玉和不是吗，学了两招，一招叫盘花莫肘，一招叫仙人摘桃。他一看这上官清风这剑术太妙了，魔鬼剑术啊，让你想不到的剑招全出现，所以他记住了两招。你看看，这是挨打当中学学问。那么最后啊，这位上官清风用了一个霹雳火，这霹雳火这剑招可太厉害了，他腰连骨一绷进左脚面点右脚面，身子炸背腾空而起，然后在空中一个大背旋身脚，就空中啊，这身子转了一圈，用脚踢你，看似踢你，实际他是暗藏杀机。你要是一躲，他的剑是随后而到，立刻就把你这脖子就斩断了，这叫腿中夹剑。可他也蹦起来了，就在蹦起来那么一刹那，他这个招要刚要使出去的时候，就连庄振南都没想到这打不死的吕和呀，这功有点打懵了。怎么叫打懵了呢？他让这上官清风给忙活懵了，他眼花缭乱呢，整个魔鬼剑上下翻飞，左右耳滑。你说在东边，他在西边；你说在西边，他在南边；南边、北边、东南西北，最后把吕和整得找不着北了。剑如风，灵如气，把一个吕和忙活的不知道怎么地了。一看，好家伙，上官清风啊，跳起来了，呀，这身子起来。这时候，李玉和在被打懵的情况下，他自己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他手里不拿口宝剑吗？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啊，劈头盖脑的拿这剑照准这上官清风就砸下去了。怎么砸下去了？就扔过去了，就抛过去了。
6: 都给你吧， 肉，这是打懵了。你想战士把武器都扔出去了，这受得了吗？俩人打打仗的啊，枪战也好，刀战也好，领兵把兵刃扔给对方，你说那对方能不发愣吗？他这么打懵的情况下，他把这个剑砸向了上官清风。上官清风就是一愣啊，这是什么？你怎么把剑扔过来了？我这手里有剑呢，不缺你这口宝剑呢。可这就是河宅水急人机智生。当吕和把手中剑砸向了上官清风的时候，他自己都纳闷，哎呀，我怎么把剑扔给对方呢？我扔这玩意儿干嘛呀？那我没兵刃。哎，他突然想起来还有一把兵刃呢，在腰里缠着呢。什么兵刃？就是那口秋风落叶扫软剑。他把第一口宝剑砸向了上官清风，就在一刹那一愣神，上官清风他们一眨眼睛的功夫，万没想到后边马后炮到了。李玉和一探手，腰中拔出来秋风落叶扫，一个大背缠腰。Yes！各位，您听过《佟林传》？佟林有一招叫抛月亮剑，就是把自己手中的子午鸡爪鸳鸯月砸向敌人。当敌人一愣的时候，他把腰中的宝剑拉出来，趁其不备，剑挺而入，斩敌人当场啊！这就是抛月亮剑的雏形。一开始不是抛月亮剑，它是抛剑亮剑。也就是我们这位打不死的吕和打懵了，把剑砸向了敌人，随后在对方一愣的情况下，他想起腰中还有颗宝剑，这叫误打误撞拔出秋风落叶扫，噗，就给这上官清风剃了头了。这上官清风不是大黑袍吗？他披发长肩呐，这头发很吓人呐，打仗的时候随风而飘啊。那么站在那儿的时候，这头发分了两道缝，露出一对蓝眼睛。他喜欢自己的头发，男人以发为美嘛。今天让我们这位打不死吕和给他剃头了，砰！这剑蹭着脑瓜皮过去的，一道血线，怎么的把脑瓜皮啊给蹭下那么一耗子毛宽，抹去一层皮呀，带着一绺头发飞出墙外。哎呦，上官清风捂了脑袋，你太吓人了，等着吧，飘身而出，大败当场。哎呦，打不死的吕和站在这儿，他自己有点懵了，他低头看看自己身上十几处剑伤，好在没有致命之处。他低头看一看远处扔那口宝剑，再看看手中这口剑，庄振南在边上看得瞠目结舌呀。等反应过来，来到切近，拉住吕和的手，你真是高人呐，方才我这你这抛剑亮剑武林一绝呀。哎呀，大伙高兴半天呢，包括孔庙长啊，陆德明啊，无不惊叹，立刻回到家中。到了庄振南的家中，找了一郎中，给李玉和简单的包扎了一下，随后就是大摆宴宴，大家庆贺。这时节李玉和拿出秋风落叶扫宝剑，递到庄振南的面前，说您是剑道专家，这口剑呢、就送给您了。你看我方才这一个抛剑亮剑抹着这上官清风，这误打误撞，这口宝剑在我手里头，说句良心话都可惜了。您一定把它收藏下来，您拿着，万一将来您儿子庄道琴练武的话，你让他使这口剑。不不不不，庄道琴听到这儿摇了摇头，说玉和呀，君子不夺人所爱，这是你的东西，他天生就是你的。我看呢，这口剑天生是您的。不不不，咱就别客气了。万没想到啊，大祸真来了。没过半个月，接到一封战书。谁下的战书啊？七毒蛇妖，就是在昆仑山大罗峰把李玉和踢下那位。他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他遇见上官清风了。哎呀， 你怎么被剃头了？
11: 哎呦，我是被一个年轻人拿软件把我给剃的。
6: 这人叫什么名字？
11: 他叫李玉和。
6: 他什么软件？
11: 这口软件好像你的秋风落叶扫。
6: 就这样，七度蛇妖下战书约李玉和二次大战昆仑山。
11: 这个战书可引起了武林当中的极大轰动啊！七度蛇妖一定要把剑拿回来，为什么？那是他的命啊！咱们再说一下前边这七度蛇妖和李玉和第一次在昆仑山决斗时的场面。这七度蛇妖啊，上次在昆仑山大罗峰上和这打不死的李玉和两下决斗，这一剑扎在李玉和的身上，他把这剑没拔出来，这小子一着急一跺脚，当着一脚把李玉和由打这大罗峰上踢下去了。他站在峰顶上看得真真切切，结果李玉和砸到雪峰上，造成了雪崩，那雪浪哗拖着李玉和呀，说不上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哎呦，这七毒蛇妖差点自杀，为什么呢？他太爱惜自己这口宝剑了。这秋风落叶扫，他是不择手段的打伤了焦三爷，把这剑夺到掌中，然后闯荡江湖。自打他得到这把剑之后啊，他也打探了焦三爷的下落，因为焦三爷中了他的毒影针呢，焦三爷肯定活不了啊，那撕心裂肺啊，那血管里头全是虫子，人呢49天必亡，没有可治之药，就是七毒蛇妖中了自己这毒影针也活不了。所以他打伤了焦三爷之后，把这剑夺过来，这些年在江湖上横行，他把这口剑看作他的命，那今天这命没了，你说他能不着急吗？这火上的满嘴是泡啊，这蛇好家没啥事就晃，哎呦急死我喽！他又到大罗峰上下来干嘛呀？就奔那李玉和雪崩那个方向，就在那雪堆那儿开找，找来不少门人弟子啊。面对着雪山，怎么的已经成为雪山了，有点大罗峰上的雪崩飞下来变成了雪山，一堆雪山，他居然告诉弟子们，咱把这雪山刨开，一定要找到李玉和的尸体，然后找回我的剑。他这些门人弟子啊差点气乐了，这么大一个雪山我们拿什么刨啊？这七度蛇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痛失宝剑呢，几天他没睡着啊，他在江湖上依然行走，依然打探李玉和到底死没死，是不是死在这雪堆里。第二个，他想找一口宝剑，他要没这口宝剑，可以说打去了他800年的道行。突然之间遇到了上官清风，上官清风被人家弄伤了，谁弄的？李玉和。李玉和还活着，这条蛇眼珠子帽子光了，李玉和要活着，那就说明我这剑呢还在，你这脑袋被谁踢的？就是被那软剑，好像你的秋风落叶扫。他在哪里？他在眼霞庄。哦，马上派人前去打探，探听明白了，这个打不死的李玉和在隐霞庄，居然在庄振南的家中。他派手下四大弟子前去下战书，约这李玉和2个月以后在这昆仑山大罗峰上二次决斗。为什么约2个月以后呢？这七毒蛇妖啊，他有个想法，他想独傲江湖，通过二次决斗，你看第一次我跟你李玉和决斗你败了，实际因为是我的剑插在你的身上，你又打峰顶上飞下去了，让我踢飞的。二次
6: 我要把这秋风落叶扫宝剑夺回来，我让天下武林当中你看一看我多么大的神功，我多么大的厉害。你们别不承认我气毒蛇妖，你们那些所谓的正门正派，这些人对我们这下三门啊、内五门乱七八糟这些门户不予承认，你不予承认行吗？我们以真才实学对你讲话，让你们感到惊叹，让你们佩服。所以啊，这次他张罗的比较大，他把南七北六十三省啊能请到的，哎，能下绿林贴英雄帖的，他请来好几百位，整个昆仑山大罗峰下那离别客栈呢、都装不下了。这个离别客栈不在生死庄吗？那么这个生死庄这些宅子也都住满了人，外边还扎了三十多个帐篷。这次七毒蛇妖来声势浩大呀，门人弟子带了二百多，都是苗疆的门人弟子，一个个全是矮个小细腰，都跟小长虫似的来回晃，干嘛来了？站脚助威。这个战书一下，打不死的吕和呀就跟这庄振南商量，我得去应战去，二次应战七毒蛇妖，我不能让他把这宝剑呢给我夺回去，这口宝剑不能落在歹人之手啊。那么这次我决战七毒蛇妖，生死未卜，我呀请您一定把这口宝剑收下。因为什么呢？我如果战死了，哎，这宝剑在你的手中也落不到七毒蛇妖那儿。如果我胜了，因为你这口宝剑呢、这口宝剑我不是使剑的材料，您呢是剑道专家。不，玉和呀，你听我的，你一定要带上这口宝剑，一定要把七毒蛇妖在绿林当中铲除了。这次我庄振南陪你去，我给你站脚助威。庄振南也请来好几个哥们儿，也都是武林当中的有名有姓有两下子，这就够奔昆仑山呐、这一路上啊，我们这孔庙场啊特兴奋，哎呀，这是二次昆仑大决战，相当的牛掰，牛掰到家了。这回我大哥吕和到那儿，一见就把那七毒蛇妖给他抹抹了，让他在武林当中彻底的消失。阿弥陀佛，阿门。这一行也是十来多个人，这就够奔大罗峰的离别客栈。这一路上啊，那真是风尘仆仆啊，好家伙，特别是在昆仑山这地带，那个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风一会儿雨，一会儿还下起了冰雹啊，那说来风就来风啊，这阵风真不善，尘土飞，日光暗，东湖水，西湖泼，西湖水，东湖串，刮的石头满地滚，莫撵不推自己转，大风刮到凌霄殿，刮的玉帝看不见，刮到金童和玉女，啪，把那南天门都刮跑一扇，大风刮到斗牛宫，王母头上青丝乱，大风刮到阴曹府，十殿阎君胡须乱，刮的大鬼碰二鬼，啪，刮的牛头撞马面。你说这风得有多大呀？不大一会儿啊，咔嚓嚓，又来阵雨，那沉雷响，云雾声，西北角上起大风，呼啦啦连声响，瓢泼大雨往下倾。这一转眼啊，这雨刚停，哗啦啦噼啦啪嚓，冰雹又下来了。刚才晴天明朗朗，一时遍地起黑风，白昼霎时变黑夜，不分南北与西东，初起的冰雹鸡蛋大，转眼下的像茶盅，打人打破天灵盖，落地打的都是坑，砸的路上无行人，砸到房顶进窟窿。好家伙，你说这众人等得遭多大罪呀、那满脑袋带包赶到昆仑山下，就来到了离别客栈，一场空前绝后的昆仑山大决战是即将开始。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屈中直打开了包，检查自己的公文、圣旨、令牌，三样是一样不少。不过在他这个包里啊，却多了个东西，一个信封。屈中直把这信封打开一看，里边有封信，还有一张20000的银票。哟，屈中直手里掂着这张银票，看着这信，这信写的非常短，就四个字儿：“敬请笑纳。”屈中直就乐了，他这一笑啊，李峰、张林就围过来了。大人，看见没？这是那个马本善偷偷的给我放在包里头。他这叫什么呢？这叫投石问路。如果我把这银子收下了，他心里有数了。我是个贪官，贪得无厌，将来他就会送上大批的钱来塞住我的口。如果我拒收，把他还回去或者当众出事，那么他所作所为，他就会提防着咱们，他就会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得极其周密，风雨不透。大人，那怎么办呢？咱们给他来一个欲擒故纵，不要言语，就把这银子李峰、张林再收起来。等到时候真相大白之时，我会把他拿出来，定他一个行贿官员之罪。这，哎，李峰，你看这张纸。这个屈中直手里拿这封信，他端详这“敬请笑纳”这四个字儿，他发现这个纸啊，这纸质非常好。李峰、张林两个人的眼睛同时一亮，这个李峰就在怀里头拿出来了那皱皱巴巴那几张纸，也就是害死王天正、王大人的那几张纸。两下一对，屈中直眉峰往上一跳，哎呀，李峰，找到了吧？大人，找到了。李峰激动的，大人呐、啊，害死王天正、王大人的就是这张纸，就是马善人来的这封信，如果用黄酒浸泡，也会成这样子的。哦，那如此说来，杀死王天正、王大人的幕后真凶就是这个马本善。李峰啊，那个酒的调查结果怎么样？回禀大人，这个酒呢，是出在郑家烧过，不过据郑家的这个掌柜的讲，因为这个掌柜的还在县里任职任师爷，他说他们的酒方圆百里，商贾大户，家里有钱有势的都在他们家定制这个酒，去向嘛太多，所以呢我们一时呢也没有苗头。哦，现在只找到了，再找到酒，如果这个酒真要出在马本山。

0: 家中，那么就铁案如山，王天正王大人在天之灵得以瞑目啊。大人呐、啊、那咱们眼下呀，不可草莽，以静制动，静观气态。我表面上还得走走形势，你们两个一定暗中注意。是，你马上到县衙去，告诉刘金山把放镇的银两账目给我送来，我要查一查。是。这个李峰、张林呢，就由带着驿馆出来了。来到门口这儿啊，因为是大人在这儿住啊，这个刘金山呢派了两名衙役给这区中职呢站岗放哨。实际表面上是站岗放哨，区中职十二个时辰呢随时都被这刘金山和马本山监视着区中职的一举一动。那么现在把门这俩小子呢正在往外轰一个人，这个人早就在台阶儿蹲着，是披头散发，蓬头垢面，两目呆滞无光，是个哑巴。啊哇啊哇哇哇哇，这手啊在比划着。这个衙役去快点，他妈这地方也是你来的，上边上去快点，要不然他妈老子揍你。那么李峰、张林拾阶而下，干什么呢？哎呦，上差老爷，你说这一个哑巴，这智打大人住进这驿馆之后，他就蹲在这台阶儿，也不知道在干什么。那么这个哑人听他说话，他这一回头，用那么一种目光盯了李峰一眼，随后跑了。李峰望着这哑人奔跑的背影，他心里在沉思着。这时张林过来了，大哥，哎。兄弟啊，真奇怪啊。奇怪什么呢？这石龙可久哑呀。哎，方才这个哑人似乎听到我说话了。怎么，你难道说他在装哑？别忙，咱们先办公去。两个人就来到县衙，见到刘金山。一说明来意，这个刘金山非常客气的把那赈灾的账目拿出来了，是恭恭敬敬的交给了李峰、张林。李峰、张林把账交给了屈中直。屈中直啊，就是草草的一看，知道你这账都说不上做多少日子了。那么第二天呢，他就把这刘金山叫过来了。哎呀，刘大人呐，你赈灾的这些账目啊，看来没有毛病。做得很好啊，这做得很好。这一语双关呢、啊、你是做这赈灾这件事儿做得很好啊，还是这假账做得很好啊，还是你做人做得很好啊，还是你做人不好啊？这刘金山在官场混多年，他巴着巴着嘴，觉得这个话有毛病。哎呀，卑职如有什么错处吗？请曲大人您直接点名。哦，我不是那意思，就是说在这账面上看不出毛病来。哎呀，多多感谢曲大人呐。那么最近本县有什么案子吗？也请刘大人把县里的一些刑事案件的卷宗派人给我送来，我要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冤案或者审理不公之案。
1: 是，这事儿卑职马上就去办。
0: 得到了这屈中之不疼不痒的几句夸奖，这刘金山还挺高兴，这就急忙来到了府中。他这一进县衙，那县里的主簿常文远呢就跑过来了。老爷，马善人来多时了，在客厅等你，急得直转悠。哦，什么事儿啊？不知道啊，投钱带路。刘金山这就进到客厅，马本善在这转悠呢。哎呀，县大老爷，你怎么才回来呀？马翁，什么事儿啊？嗨，事情是这样的。他这说话一放低呀、啊，这个主簿常文远很知趣儿，就慢慢的退出去了。屋里头就剩他们两个人。事情啊是这样的，这个屈中直来了之后，我感觉这人很难对付。那天放他走的时候，我偷偷的在他那包里头塞了20,000两的银票， 外带一封信，写着四个字：“敬请笑纳。”然后就泥牛入海了，也没什么反应。我也不知道他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是接收呢，还是不接收？还是因为老夫一想，怕日后这个东西再成为什么证据，我就急急忙忙派人，到了荆州府，把府台大人黄元杰请来了。一会儿黄知府就到。啊，你请知府大人干什么呢？毕竟曲中只是上差之官呐，照官场的规矩，他知府必然得出面，必须的。这次我把他请来呢，一来走走官场的过程，第二来我让元杰呀探探曲中职的底细。正巧老夫也安排县里的几个乡绅名望之人给我送了个匾，今天就是挂匾仪式举行，一会儿黄知府到了之后，他拜见曲中职，直接就把曲中职也请到我的府上，咱们大派宴宴招待一番，在宴席上就能摸准这个笑面虎曲中职的底细。哎呀，马翁真是高见呐！知府大人到。这个话音未落，来的不是旁人，荆州四品正堂知府黄元杰。这个知府啊，到底下来那个派程可不小啊，很大呀，很气派呀。那么黄元杰一进来，刘金山上前见礼，这边马善人也见礼。黄元杰对这个马本善是非常的客气，可见平日两人的交情不浅呢。那么先在屋里坐下，喝上了茶，黄元杰打了个开声：“哎，现在看来，这荆州地面啊，有点不算太平啊。你说，作为地方官，他最怕的就是上班来一个什么大员，来什么个钦差。这些钦差大员们呢，鸡蛋里挑骨头，没事给你整出点事儿来，有事儿的给你往大了捅。另外，他们一回京城，你还说不上他们在背后说什么。这顶乌纱顶的是成天提心吊胆呐。这不是接到了马翁的信，哎呦，又来个曲中职。这回这个曲中职比那王田正更厉害，直接顶了皇王圣旨来的。我已经听说了，听吏部的我一个同窗说了，说这个曲中职啊，你摸不透他到底是什么人。前两天就瞪眼珠子，把吴文广吴的人给送到大牢里去了。你想那吴文广是什么人呢？啊，那吴文广那是吏部的红人啊，论品级三品。曲中职几品呢？曲中职论品级还不如本府台呢。可是怎么样，人家有尚方宝剑，有家伙，你就对他就得点头哈腰的。怎么，今天听说马翁举行挂牌匾仪式，我一来给你庆贺，二来接到你这信，我也正好走官事拜望这个曲使。来人呐，递上我的手简，就说我一会儿过府拜望。这边派人呢给曲中职送手简。什么叫手简呢？就是拜帖，拜帖就是名片，上边有身份啊，我是干什么的，官职多大，如何如何啊，就是清朝的明信片。这边派人给送去了，这边赶紧整理啊，你见钦差大人那都得衣帽整齐。这黄元杰在刘金山的陪同下就往外走，这个马本善就在后边跟着。这黄元杰走到门口的一回头，我说马翁啊，你呀回家去，你不能跟我们一起去啊。如果咱们一起去见这曲使，人家一看就知道咱们的关系不错呀，到时候有什么话本官不好说，明白吗？
1: 哎呦，多亏黄知府指点呐！
0: 你啊，回去之后，在半个时辰左右，你就亲自到驿馆去请我们， 因为毕竟你是本县的一个富翁，又是行善之人，既然有人给你挂牌匾，你请刘县太请我，那么自然我们两个人就会把这区御史带过去的。本善呢、啊、回家了，那么黄元杰就和这刘金山两个人来到了驿馆。到了这门口，人家当地的知府来了，这区中职怎么也得降阶相迎，就由打这客厅出来，降下台阶，没到大门那儿迎接。那么黄元杰急忙来到了区中职的面前，哎呀，哈哈，下官荆州知府黄元杰，给大人见礼。区中职一伸手，哪里哪里哪里，黄知府百忙之中啊，还来看望本官，我已经很感谢了。来到荆州地界，本应该我先到荆州府，没想到您却先来拜望我，这里失敬了。哪里哪里，您是上差呀。另外我早就听说屈大人的廉洁之名 那就请吧。寒暄几句，来到客厅，分宾主落座，这马上就上茶。这刘金山在边上小心翼翼地陪着，那么屈中直就简单把这次到荆州地界要所办的事情说了一遍。黄元杰频频点头，他就暗中端详着这个屈中直的面相。他见这个屈中直啊，是一说一笑，平易近人。本来他来的时候这个心里就很戒备，因为他有个同学给他来了一封私信，告诉了屈中直的所作所为，这人怎么样。可是跟这信上说的他不一样，这人很好教啊，好像啊。哎呀，屈大人呐、要说我们荆州地界那是鱼米之乡啊，不过近来水患嘛闹得很凶，这个地面呢就多多少少出了一些小毛病，这次钦差大人到来，在公务上一定要给我们多加指点呐。您呐有什么事儿尽管说，无论账啊案件呐、我们都会毫无遮拦的呈现在大人的面前。自然呢公事要公办嘛。我这个人呢是对事儿不对人，朋友呢要交，事儿呢还得办。哎嘿嘿，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对呀对呀。刚说到这儿，外边进了人了，说这马本山来了，要见屈大人还有刘县令以及知府大人。哎呦，屈中直就一锁眉峰，心中暗想，这个马本山来的真是时候，也就明白了他们是商量好了的，那就请马善人来吧。这马善人呢真是个行善之人呐。不大会儿马善人进来了，见过了礼，然后就跟屈中直还有这黄知府以及刘知县说了，说我呀常年行善，最近呢乡绅们给我送了个牌匾，就要挂在家中的大门口上，我不想要，可是重情难却，我值得收下，而且呢乡绅们还要锣鼓喧天鸣放鞭炮，我实在不好意思。那么既然大伙这个心思给我送来，我想请屈大人还有黄知府以及刘知县到我家畅饮三杯，不知意下如何。人家当地行善的人有这个举动，那作为官方也得给人鼓励，那从官场上来说那必须得支持。屈中直看了一眼黄元杰，黄元杰就站起来了，哎呀呀呀，马老先生的为人我早就听说过那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哎呀，为人大善呐、这荆州地界要提起马老先生妇孺皆知，没有不挑大拇哥的，今天恰巧本知府赶上了，我一定要去啊！我想刘知县那更得去，你是当地的父母官嘛，那么屈大人能否给我们荆州地界的大善人一个面子呢，也请屈大人屈就他的寒舍。好啊，我屈中直就喜欢行善之人呐。既然这样我愿往。

0: 好，
1: 哎呀，太好了！马本善呐，那眉毛都乐开了花，这就外边摆开大轿，大伙儿鱼贯而行，这就来到了马本善的家。那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好家大排宴宴，把曲中直让到了首座。外边来了20多乡绅，还有来了100多百姓啊！锣鼓喧天，拿个大牌匾，上边蒙个红绸子，把这个红绸子啪一周开，上边啊是黑底金字儿，蓝镶边啊四个大字“行善之家”。吹打他拉的，滴哒哒啦滴滴哒，咚咚咚一咚咚，滴哒哒啦滴滴哒，咚咚咚一咚咚。套套套套嗖套啊！什么穿天猴二踢脚啊，全放了。这马善人呢，站在台阶上，哎呀，父老乡亲呐、啊，我就是做了点小事儿，何劳惊动大家呀？今天呐、啊，有幸请到了上方来的屈大人和本府的黄知府以及刘县令为老夫前来助兴，我非常感谢了各位。将来我要继续行善。这仪式完了，大伙儿鱼贯而行，进到了大厅，摆上了酒宴，这就开吃喝。那屈中直得坐在首位呀、啊，他拿眼睛溜了溜，黄元杰看了看刘金山，又看了看马善人，屈中直可心里就知道这是一条线儿上的。可就在这时啊，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了一个家人。马老爷，马老爷，坏了，坏了！何事惊慌？本来是个喜事儿啊，你进来他咋这模样呢？
2: 老爷，您到外边看看那牌匾吧。
1: 那牌匾怎么了？
2: 你一到那儿看就知道了。
1: 这小子差点急哭了。大伙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连屈中直等人全出来，就来到了门口，一抬头就见上边那牌匾那行善之家四个字，那个善字也说不上让谁给蒙上块白纸，还写了个字恶，就变成了行恶之家。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马本善他们家大门口上边那块牌匾行善之家被人改了一个字儿，变成了行恶之家。哎呀，这个马本善呢，那是暴跳如雷呀，恼羞成怒，啪一跺脚，是一跳多高，
1: 多高啊，
0: 敢刘翔那么高了。他急了，这是谁干的啊？青天白日，犹如老夫，真是罪该万死啊！啊，可恶，太可恶了！屈中直站在那儿，冷眼观瞧，就见那知府黄元杰呀、紧锁眉峰，边上公安县那县令刘金山是面带惊慌，可这周围有二三百老百姓，一个个都喜上眉梢，但是没敢笑出声来。看得出来，这些老百姓心中高兴啊，似乎解了气了。就见这知县刘金山呢，用手一指：“来人呐，上去把那个字给我摘下来，把那张纸快拿下来。”马翁啊，你不要着急，嘿嘿嘿，也许呢，这是有刁民故意恶作剧。再就是呢，也兴许跟马翁开个玩笑啊。你放心，本县不出三日，一定把这个，恶搞之人，我会给你找出来的。这就有人上去把这张纸接下来了，刘金山就拿到手里。这时屈中直往前一迈身：“
2: 哦，是啊，也许是有人跟马翁开了个玩笑，也许这个玩笑吧，里边还包含着点东西。”
0: 说话的时候，屈中直就把这张纸拿过来了，就在刘金山的手里唰就拽过来了。
2: 行了，既然让我赶上了，我呢就不能不管。这张纸我想带回去研究研究。另外马翁啊，
3: 老夫在，
2: 感谢你招待我这顿酒啊。你家的酒啊非常好喝，正合我的口味，你是否派人给我拿了两坛，我回到公馆啊饮上几杯。
3: 好好好好好。
0: 这个马本善呢也没有多想，立刻吩咐人就到里屋拿了两坛酒。屈中直呢就让李峰张林拎着。屈中直一抱拳：“
2: 哎呀，黄知府啊，我也累了，还有些公务要办，我就不奉陪了。”
0: 说完这句话，屈中直一转身走了。望着屈中直远去的背影，这黄知府巴嗒巴嗒嘴，看了一眼刘金山，他又看了一眼马本善，一挥手进他屋去。来到了屋中之后，这黄知府连坐都没坐：“
2: 我要走了，马翁还有刘金山，你们要注意啊，别捅出什么乱子来。这个屈中直绝不是好惹之辈。另外我就纳闷，他没什么事儿，临走之时要两坛酒干什么呢？另外还把那张纸拿走了。你们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吧？
3: 没有没有没有。
2: 如果你们要做过分了，本官也难保你们呢，摆轿，我回府。”
0: 这黄知府就走了。这马本善坐在屋里就扒着嘴：“是啊，这屈中直临走之时要两坛酒干什么呢？莫非说他真喜欢喝？”压下马本善家中咱且不表，单说在这个公安县城南二里地有一个双林寺，一个小寺院不大，有俩出家人，一个叫慧林，一个叫慧智，就俩和尚。在这个寺院的后院啊，住着一对兄妹，
2: 近日搬来的，给了点香火钱，俩和尚一琢磨，那住就住吧，这兄妹就住在这儿了。
0: 有时候这兄妹啊是早晨出去晚间回来，有时候是晚间出去早晨回来。俩和尚啊一琢磨，这与咱们也没什么关系啊，给香火钱了啊，咱们也不用管得太多。也就在马府出事那天，被人改字的那一天下午， 兄妹二人又回到了寺院。这个女子就说了：“哥哥呀，今天太痛快了，就改了这么一个字儿，就让这马本善当众出了一次丑。另外，我看这姓屈的深藏不露，让人琢磨不定。
2: 那你说下一步咱们怎么办呢？
0: 咱们呢，静观事态。你想，我在采石场无形当中救了他，我没想到啊，一个堂堂的巡查御史会被人抓去当苦役。而且那天在街上，他想跟我相见，还没来得及的时候就被人抓走了，后来才露出身份。别看今天他到了马府去饮酒，我在暗中观察了他一下，他为什么要了两坛酒走呢？我看他那一笑啊，姓马的准不能好过。这兄妹二人就在这嘀嘀咕咕，商量着眼前的形势。压下他咱们且不表，单说屈中直拿了两坛酒，带着李峰、张林回到了公馆。他到了门口一看呢，就在那个台阶底下蹲了个哑人。这李峰已经告诉他了，大人，这是个哑巴，不过好像能听到人说话。这个哑人一看屈中直过来，是抬腿就跑啊。屈中直点了点头，
2: 是啊，他听到咱们说话了，他是有话现在不想说。
0: 回到屋里，屈中直第一件事做的就是告诉李峰，把在四海老店捡到那个酒坛子拿出来，和这个在马本善家中拿的那个酒坛子要对证一下。这不对还则罢了，一对，哎呀，四海老店捡到那个酒坛子和这个在马本善家中拿着这坛酒的酒坛子是一模一样。
2: 曲中之双目一瞪，李峰、张林呐、害死王天正大人的纸是在马家发现的，害死王大人那酒坛子也是在马本善家中发现的。好，马本善，你的狐狸尾巴终于要露出来了。
0: 那大人呢？咱们现在从何处下手？
2: 外围。
0: 外围，对，
2: 你马上告诉刘金山，把他们县里审过的案件卷宗给我送来。我要从一个最小的突破口突进去，挖出这个大祸根。
0: 是。这就找到刘金山，把那些审问案件的卷宗全拿过来了。屈中之一看呢，都是避重就轻，拿来这些案子的卷宗啊，
2: 都是张家长李家短啊，鸭子上了山，黄河水要干，两个人因为抬杠打了架，你给他一耳光，他给他一脚，都是一些零碎的小案子，
0: 根本不值一审。那么大案子呢，
2: 可能刘金山没拿来。好，那我就直接面对百姓。
0: 那么第二天，这个屈中直就告诉刘金山，我要升堂，看当地的百姓有没有冤情要明。
2: 既然御史大人要升堂，那我当然陪堂而问。这第二天可就升做了县大堂啊。
0: 屈中直正当中居坐，边上就是这位知县刘金山。那么往下是一字排开，什么主簿常文远、典史李文清、师爷郑满楼、仵作何青云，左边是县捕的班头马彪，右边是周正，二人往这一站，三班六牙贺喊唐威，威
2: 砰砰砰，
0: 三通鼓响，放告牌抬出，大人居坐正中，可就是没人来告状。这放告牌抬出去了，没人来，因为大清朝是开堂问案。那大门打开了，老百姓不进来。这刘金山呢是满脸带笑，
2: 哎呀，大人呐，他这个我们这个本县好像似乎没什么案子，因为这个。你看，这个已经过了一个时辰了啊，
0: 连个人都没有来。
2: 哦，
0: 是啊，但我想起一句话来，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呢。啊，哎呦，曲大人把这县衙比作油盐店。
2: 是啊，大同小异。有的油盐店呢，卖那个盐都是假的。嗯，有的油盐店卖的是真的。这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到时是自然明白。哎，他那个这些话呀，刘金山也听不出是怎么回事，就觉得听得迷迷糊糊的。曲中之心中暗想啊，是老百姓不敢来告嘞，还是此地真无冤案所言？他眼珠一转，来人呐，
1: 在。
2: 县捕快班头马彪周正得令，你们两个拿一面锣到外边去敲一敲，就说有御史巡查大人前来升堂问案，案件不超过60年就管了就得赢。
3: 是。
2: 这马彪周正两人呢，就提着一面锣就在大街上晃咣咣，哎，十里八村乡里乡亲听着，现有京城巡查御史区的人升座县正堂，老百姓有冤的申冤，有仇的平仇，到了大堂屈大人就管了就得赢，赢了你就扬眉吐气，现在谁来告状啊？咣咣咣，绕了一圈没人，两个人就回来了。
3: 大人，我们已经绕了一圈，没有人。
2: 好，今日天色不早，明日本官继续开堂问案。
3: 这
2: 哗，这就退了堂了。曲中之回的屋中是紧锁眉峰啊，怎么事儿啊？啊，照实说，这公安县从外表都看出来了啊，那老百姓那脸呢，紧绷绷。紧锁眉峰，特别是在马府门前，大伙看到那个行恶之家那牌匾，一个个咧着嘴啊，那眼睛都笑开了花，可就是不敢出声。难道说老百姓真是有冤不敢明吗？莫非说我的方法错了？不能啊！莫非说我有什么地方被马本上？

0: 峰、张林。这俩人呢，拎着锣就出去了。李峰、张林一想，多好啊，跟屈大人多有意思啊！咱们可是刑部的捕快的班头啊，那总头啊。可这回啊，到这公安县，咱们可就敲上锣了，敲吧！咣！哎，当地老百姓听着，由京城派来的督察大员屈中直屈大人前来升堂问案，我们两个刑部的捕快班头李峰，我是张林，前来鸣接老百姓，有冤的申冤，有仇的申仇，案件不出60年，大人就得管，管了就得赢。当当当，他俩这身份一露，敲锣的都换成了刑部的捕快班头，似乎老百姓见到希望，两个人敲了一圈一回来，那个县大堂哗进来100多老百姓，大伙往堂口这儿一站，直视着屈中直。屈大人坐在上边，目视着百姓。哎呀，一看这些老百姓啊，一个个都苦着脸儿，不言语。屈中直就明白了，这是有言难说出口啊。哦，各位百姓啊，有冤呐，本官自然要管。我不管是谁，上有大清法律，不管是谁触及了法律，本官定然公正判决。有冤可以鸣冤啊。问了两遍，底下鸦雀无声，没有言语。这些老百姓似乎在顾忌着什么。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喊上了，我冤我冤。噔噔噔噔，人群一闪，外边一瘸一点的进来一个人。大伙一看呢，认识，这城北一个放牛的，这人姓刘，叫刘老嘎的。这刘老嘎的往这儿一跪，大人我冤。你冤在何处啊？大人你看一看。说着话，这刘老嘎的把这裤腿脚往上这么一拉，哎呀，那个腿肚子的肉都没了。哦，这是什么人所为？大人呐，这刘老嘎的微微一抬头，他瞄了一眼边上那师爷郑满楼，就是开烧锅那老掌柜的啊，是县衙里的师爷。大人，小人在北城门放牛，给人家打工不容易啊。在北城那儿有一片草地，紧挨着郑家烧锅，有这么一位叫郑宝的，他说这地是他们家的，实际那地不是他们家的。我就跟他争辩两句，他就放出恶狗咬我。你看吧，我这咬的已经残疾了，大人，大人呐，您给我做主。
1: 哦，这个郑宝是干什么的？
0: 是烧锅的，少掌柜的。
1: 哦，少掌柜的，那老掌柜的呢？
0: 老掌柜的。
2: 这时候，那师爷郑满楼站起来了。
3: 哎呀，大人，那是我的犬子，可能我……
1: 你不要多说旁的，坐下吧。本官在问案。
3: 这
2: 郑满楼坐下了。赵师说呀，这都是一些民间的小案子，那么把这郑宝找来赔点药费就完了。
1: 不过屈中直眼珠一转，
2: 老百姓为什么现在不敢喊冤呢？啊，我得拿出点举动来，得让老百姓放心，我这案子才能审下去。
1: 来啊，马彪周正在，去把这个郑宝给我传到大堂上。
2: 周，这马彪周正这就急急忙忙来到这北城门，到这烧锅就把郑宝给递来了。这郑宝一路上还跟着马彪周正啊，还说呢，你看，哎呀，我爹跟你们都同事，这案子前两天不刘大人说不管吗？啊，还把那刘老嘎子给轰出去了，这怎么
0: 又把我传到大堂上来了呢？马彪周正看了他一眼，我说啊，公子啊，新来了一位钦差大员呐，啊，恐怕你爹呀也坐那儿不好使了，我们大伙使不上劲呢，可也没事儿，不就放狗咬人吗？是啊，那他能把我怎么的啊？不就这么点小事儿吗？这郑宝就来大堂，往这一跪，草民郑宝给大人磕头啊，梆梆梆，磕了三个响头，抬起头来，是，
4: 郑宝，刘老嘎子放牛，吃的是你们家的草吗？
3: 大人，不是。
4: 既然不是，你竟敢放纵恶狗，故意伤人，你可知罪？
0: 嘿，就见这郑宝啊，这眼皮往上抬了抬。那我请问大人，这羊吃草，嘿嘿，他有罪吗？
4: 哦，羊吃草乃天性，何罪之有？
0: 啊，大人呐、啊，这就对了。那我家那狗啊，咬人，它也是天性，那狗何罪之有啊？而且大人，咬人的是狗，它又不是我，我又何罪之有啊？这话一出去，有的人都憋不住乐了。屈中直一听啊，也乐了。他拿眼睛溜了溜边上那郑师爷，心中暗想，你小子答这些话肯定不是你想得出来的，肯定是你这爹教给你的。这时姐这郑师爷不是吗，晃着脑袋，摸着小胡子，还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4: 哦，照你这么说，咬人的狗是无罪的啊？
0: 是啊，大人呐、啊，他是个畜生啊。
4: 好，来人呐，把棒子拿过来。李峰，你把刀拿过来。
0: 这边上就拿过一个棒子，李峰把刀就拉出来了。
4: 我来问你，郑宝，这个棒子和这刀有没有罪呀、
0: 啊？啊，没罪呀、啊，当然无罪啊，他有什么罪呀、啊？
4: 好，来人呐，走，给我重打50棍棒，走。
0: 这边人过去就要摁这郑宝打这50棍棒，这郑宝嗷的一声，大人，我无罪呀、啊！啊，大人，你凭什么打我？我冤枉！
4: 一点都不冤枉，我没打你，衙役也没打你，是棍棒打你，棍棒是无罪的。
5: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去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曲中直大堂上审案。这个郑宝是花言巧语，强词夺辩，怎奈啊，我们这位曲中直那反应是太快了，几句话就把这郑宝弄没词了。来啊，你个巧辩之徒，给我重打50。着这两边的衙役啊，这声音喊得特别响，但是就没人动地方。曲中直这眉峰一皱，这时候这底下的百姓啊，可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呢。哎，兄弟，打的郑宝他爹可是师爷呀，以前这小子腰子鼻子扁的，横逛大街上，吃他卡踢，谁敢惹呀？怎么真打呀？不能，你看那衙役都不动地方吗？可能啊，这曲大人呢，也就是吓唬吓唬他。这官官相护，谁不明白呀？曲中直啪一拍桌子，你看平常这个曲中直笑得呵的，他把眼睛一瞪，怎么，你们不动吗？就这一句话呀，这个衙役犹犹豫豫的，突然机灵一下，这回迈大步就过来了，一看大人东征阁的呢。这郑宝的这爹郑满楼啊，感觉到事情不妙，真要打呀！哎呦，他站起来了。这小子来到屈大人的面前，扑通就跪下了。下官郑满楼，不管怎么说，我在县府里当师爷，不看金面看佛面，大人呐，怪我教子不严，您就饶了他一回吧。哦，原来是郑师爷呀。郑师爷身为县府的执法人员，这是你管教的儿子吗？这常言说得好啊，子不教父之过，养儿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有其大必有其小，有其父必有其子。今日本官在此问案，你身为县府之人员，不明事理，不明法度，竟敢在公堂之上讲窃私情，来了，掌嘴！这个李峰过来，啪啪就给这郑满楼俩大嘴巴，那血滴的打打出来了。哎呦，这一打这个郑满楼啊，这老百姓可乐的。怎么的？大伙都知道啊，这个师爷啊，平日里跟这个刘县太两个人是狼狈为奸的，那干尽了伤天害理多少事儿啊！啊，哎，这小子身为一个师爷，好家伙，他比那县太爷都横。这两个嘴巴打的可不是郑满楼师爷啊，那是打在了刘金山的脸上啊。那个师爷呀，他不在编，不在这个大清朝官制的表上，他不拿这国家的俸禄，那就是县太爷一个幕僚，哎，私人请的这么一个军师给他出主意。所以这个郑满楼和这刘金山两个人的关系不错，他聘请他当师爷，那么这个师爷所作所为，那也就代表着县太爷。所以这两个嘴巴就是打在了刘金山的脸上，刘金山的脸那一阵青一阵红啊，一阵紫一阵绿啊，他一看这屈大人笑呵的，可一发起这威来，哎呀，好吓人呐！他坐那儿啊，像耗子似的，连动静都不敢出了。拉出去，着，这就把郑满楼啪就给拖出去了，给我打！衙役们，特别是这个县府的衙役，也就是马彪、周正，你看平日里见着这师爷点头哈腰，见着这郑公子啊点头哈腰的。这回一看这大人东征阁的了，另外一琢磨，这个郑宝平日里为非作歹，你也有今天。这两个人呢、是暗中发恨呢、这就把这郑宝拖下去了，啪啪啪啪啪，50大板呢，打的郑宝爹一声骂一声的，皮开肉绽。由今天开始，如果本官再发现你为富不仁、为非作歹，定惩不贷。任何人不能高于法律， 大清有大清的律条，上有王法，下有王章。不管你多大的权势，多大的身份，也要尊重法律。拖下去，走！哈！就这几板子打的老百姓啊，心花怒放啊！哎，也就在这个时间，外边一阵骚动，哗！这人群可就闪开了，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是你拉了我，我拉了你。有一位那鼻子已经都出血了，脸上还一道口子，那个弄了个五眼青。两个人是衣冠不整，踢得他拉，扯绑拉背的进来了。可这一进来，两个人没下跪。屈中直细看，两个人头上戴那个，哎嘿，有功名，是两个秀才。屈中直眉峰往上一挑，你们身为秀才，有功名之人，却在公堂上拉拉扯扯，成何体统？有话快快讲来。
1: 是大人。
0: 左边那个往前迈了半步，就把这案子基本上说明白了。怎么事儿呢？这个公安县当地啊，有一个财主，这个人呢叫李百万，那是家资豪富，骡马成群呢。他有两个儿子，他这两个儿子一个叫李忠，一个叫李毅。这俩小子呢都中了秀才了，还不错。这个李百万呢生活呢无忧无虑，可这个老头啊有一个箱子，这个箱子他是不离开身旁啊。老头说，这箱子里边啊是我一辈子的积蓄。这哥俩为富不仁呢，就盼这老头死好分这财产。哎呀，终于这俩小子把他爹判死了，尸骨微寒呢，昨天咽的气，把他爹往那棺材里头一放，哥俩就奔这箱子去了，要把这箱子打开，要抢这里边的钱。这李忠啊个儿大，李毅呢有点力气，这哥俩就在这个灵堂这儿屁喳啪喳，屁着扑吃，爱吃不吃。好家伙，他爹刚咽气，哥俩为这箱子打起来了。这打来打去，这哥俩扯绑拉背的，最后一商量，咱们两个上县大堂去评理，让县太爷给咱们断断这箱子里的东西该归谁。就这么的来了。屈中直由头到尾一听，哎呀，好啊，你爹尸骨未寒，你们二人想分他的财产，这不由得我想起了民间有一个顺口溜，说小巧花翎紫燕，为儿垒下窝巢，终朝每日把石雕，恐怕儿女不保。小燕翎毛长大，振翅摇翎飞了，是落在柳荫树下，遇见了狠心的狸猫，是连皮带骨一起嚼，吃它无逆不孝。为人怎比禽兽，父母恩情当报。这屈中直啊，边说这个顺口溜的时候，是边拿起笔在桌子上的一张纸上刷刷点点，也不知道写着什么。那么堂下老百姓听了这屈中直的顺口溜，一个个是频频点头啊。是啊，人应该孝顺呢、啊、听这个大人说的太对了啊，这人不像禽兽啊。你说他爹尸骨未寒，这哥俩为了财产就打起来了，把他爹扔到那院子里了。可你等敢屈中直把这顺口溜说完了，领不丁他这么一拍桌子，啪，这个惊堂木砖一响，整个大堂里就是一阵鸦雀无声啊。屈中直把写这张纸拿起来了，你们二人听判。说完这句话，他就把这张纸啊递给了李峰。李峰接过来是高声朗读啊，听判，先王治国， 重在效行，朝廷教民首倡伦理，法律条条不赦逆子，人言啧啧辱没诗文，父母有病医不解带，父母之丧痛哭流连，不料尔等毫无人性，赴死之后竟操同时之格，葬礼未办，居然兄弟内讧，争产一案先行不理，忤逆之罪却不能饶，先将尔等扣押牢中，革去秀才之功名，为不孝子之窘戒，此判即刻生效。哗，这底下老百姓可鼓起掌来了。哎呀，万没成想到屈大人把这两个小子功名去掉，投入牢中。不孝顺这样的人呐、那是人人恨之，人人切齿啊。可没想到啊，这个屈大人啪一拍惊堂木，考虑到你们二人大丧期间，父亲尸骨未寒，暂且押回家中，待你父大丧完毕再收监入狱，这叫法外开恩，惠泽于民。哗，第二遍掌声起来了，这在历来公安县大堂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啊。那么从判词、从伦理和法律出发，多角度层层的这个判词讲述了这两个小子无孝心、不懂礼仪、违背法律，是辱没斯文、毫无人性，是忤逆之罪。那么这个忤逆之罪判处革去秀才的功名，自然是水到渠成啊，本应立刻收监，马上投放到大牢，但是呢又考虑到你爹昨天刚死，应该出殡，等把你爹发送完了啊，再把你们两个掐监入狱。这既体现了法律的威严，又体现了屈大人有血有肉的人性情感。你在大堂上这有的人懂法律，有的人不懂法律，于情于理于法都挑起了大拇哥，就连刘金山坐在边上，哎呀，也左牙花子，判得太对了，可这俩小子平常也没给我少送东西，可我这一点忙帮不上。可这两个秀才万没成想到屈大人能把他们功名割掉送到牢里，还哎呀，大人大人，拖下去，不必多言，这哗这就给拖下去了。就看老百姓啊，这时节面带喜笑啊，这个人就往前一点点的拥，都过了大堂口那警戒线了。马彪、周正这俩捕快班头也来了劲儿了，哎呀，父老乡亲，别往前挤，别往前挤，怎么的，是越挤人越多。就在这人群当中，在第三排站了两个人，谁呢？就是旧区中职那对兄妹。那个女的始终盯着大唐事态的发展呢，是不由得频频点头，频频地挑起大拇哥。那么在这个人群当中还有几个人贼眉鼠眼的，哪儿的？都是马本善、马老爷派来的，还有八方武馆的几个爪牙也混在这人群之中，观看大唐上事态的发展。这第二案子一判下去，老百姓这心呢可就挑起来了。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就听外边又喊上了，大人，你一定要给下官做主啊。哗，又闪开一条人胡同，这回进来这位有派头，那个头上戴的是那个，身上穿的是那个，腰里扎的是那个，脚上蹬的还那个，手上戴的还那个。哎呀，说哪个呀？你就这么想吧，最值钱的、最珍贵的啊、最是名牌的，全在他身上。这个人拄棍子进来了，这胡子都白了，看这个年岁有60多岁，在他身后五花大绑的绑着一个人， 跟那四个恶奴瞪了眼珠子，是进了大堂。曲中直就是一锁没封，一看被绑进这位啊，穿的是衣衫褴褛啊，满脸是血，身上是遍体鳞伤。曲中直这心好不舒服，就知道这人准是被你打的。就看这个老者来到曲中直面前，没跪下：“
1: 大人，你要给我做主啊，这是我的状纸。”
0: 说着话，他这一挥手，下人们就拿过一张纸来递给了这老头，老头递给了李峰，李峰是递到了曲中直的面前。曲中直一看这张状纸上就一行字，共计八个字，是猫带金牌，亲王所赐。这什么意思呢？这世界啊，这个老百姓给底下可就七言八语了。
1: 哎呀，你说这曲大人能惹了这位吗？够呛。这回啊，曲大人可遇着横茬了。
0: 这老百姓也是面带紧张啊。就见曲中直微微一笑：“
1: 老先生，你这上边写的是猫带金牌，亲王所赐，不知是何意啊？”“
2: 下面有本官言明。”“
1: 哦，本官言明，怎么你也是做官的吗？”“
2: 自报家门一下，我呀姓王，叫王宝才，曾经在宗人府任副理事。”“
1: 哎呦，这官位不小啊。这宗人府的副理事那是从五品呐。”
0: 曲中直点了点头，说下去：“
2: 我告老还乡之后，我在京城为官之时，有慈亲王给了我一个猫，这个猫啊是上品的波斯猫，老夫拿它如同己命，就是这猫啊像我自己生命一样。”
1: 一说到这儿啊，后边老百姓乐了：“哎，这老小子他跟猫一个命啊，整了半天他是猫命。
2: 下官为了纪念王爷给我这个猫，我就给猫做了个金牌，在这个金牌上就写的是猫带金牌，亲王所赐，以示纪念。我就把这金牌呀挂到了猫脖子上。没想到啊，今天早晨我抱着这猫在大街上遛弯儿，我把这猫放在地上，突然之间，
0: 他拿手一指被五花大绑的那位，就这个砍柴的刘二，他们家有一个狗，也说不上怎么的，就看我这个猫他不顺眼，冲过来康昌就是一口啊，就给咬下了一撮毛啊，把我那猫疼的喵喵直叫啊。喵，猫儿啊。”
1: 说完这句话呀，这个老小在大堂上可就哭上了。旁边的刘金山可面带得意，心中暗想：“曲中直啊，你别看你是上差呀，人家在朝上曾经是副五品呐，宗人府的副理事，我看你这回怎么审啊？王宝才有官有势，虽说告老还乡，人家的儿子可还在朝为官，乃是三品大员呢。”“
0: 原来是这个刘二家的狗咬伤了你的猫。”“
2: 对，下官。”“
0: 慢，你一句一个下官，我问你，你官职何来？”“
2: 我曾经。”“
0: 那是曾经，现在你就是一介平民，所以日后说话再不可以下官词句自称。”“
1: 这王宝才就一锁没封，这碰了个钉子。”“
2: 那草民要告他。”“
0: 我且问你，暂且不论他狗咬了你的猫，我问你，这个刘二是身上的伤是哪来的？是你打的吗？”“
2: 老夫一时之气，我就把他命人打了。”“
0: 王宝才，你身为平头百姓，竟敢私设公堂，以强凌弱，施以酷刑，你触及了大清朝的法律。”
2: 你知道吗？
1: 啊，他，
2: 我来问你，刘二，你的伤是被他们打的吗？
3: 大人，是。
1: 屈中之一看呐，这个刘二就是个苦大仇深的农民，外加老实人呢。
2: 他们是怎么打的你呢？跟本官讲来。
3: 大人呐，我家有一小狗，我一时没看住，正好王老爷带了猫过来，他把猫放在地上，我家那小狗往前这么一窜，我就把那猫给咬着了。随后王老爷不由分说，告诉家人，就把我摁在地上一顿暴打，我的左腿依然被打断了。大人，大人呐，你要让我赔，我那狗就咬下他猫身上的一撮毛，那猫也没什么事儿，那一撮毛我就是卖房子卖地我也赔他。大人，
2: 哦，赔呢当然要赔，因为不是我屈中直让赔，是大清朝的法律让非赔不可。
4: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学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

0: 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0: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诗词里的节气，芒种。
5: 《观驿脉》唐·白居易。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复孤何丹时，同稚携壶浆。相随享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4: 白居易的这首《观驿脉》，描写了劳动者在夏日时不畏炎热，辛勤劳作的画面。他们坚持收割，辛勤劳作，无比珍惜这样的夏日，因为这是他们的收获，是他们生存的来源。
5: 诗词里的节气，芒种。勤于耕耘，终有收获。愿您收获满满的幸福。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

0: 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